0: 京时间的8:0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为您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左。
1: 早上好，各位，我是金鱼。
0: 哎，今天的这个 AI 小左不上班啊，给他放了一天假，所以说由真人的两位啊来给大家介绍介绍今天的互动话题。
1: 主要是因为今天的这个话题啊，就需要两个人搭配来完成，
0: 哎，
1: 才能够展示出这个话题的精髓。
0: 哎，没错啊，那这个真人
1: 各种找理由。
0: 真人主播正式上线啊！这个生活当中总是藏着不少让人瞬间失语的大无语时刻。
1: 您瞧瞧，
0: 明明算不上什么天大的事儿啊，却总能精准戳中让人无力吐槽的点，憋在心里边不上不下，只想默默翻个白眼儿啊！有可能是精心搭配好穿搭出门，转头就遇上了突降大雨淋个正着。
1: 哎呀，
0: 也可能是排队快到自己的时候，窗口刚好挂出了售罄的牌子。
1: 什么？
0: 也可能是刚提交完方案就收到通知，要求全部推翻重来。
1: 啊，
0: 也可能是刷到离谱的发言，遇到沟通不在一个频道的人。
1: 啊，你等在我的反应呢，是吗？
0: 我等在你的反应呢呀。
1: 我以为下这三个是一个人啊。
0: 还有计划许久的出行临时被放了鸽子。
1: 我这个倒霉鬼是我喽。
0: 哎，其实，在细碎的日常当中啊，总有那么几个瞬间让人直呼离谱。今天就来说一说你最近遇到过哪些让你大无语的事情。
1: 嗯，
0: 这段相声表演怎么样？
1: 您说说，没听说过，
0: 没听说过。
1: 所以刚刚啊，前一个小时里面，我们俩已经把自己最近比较无语的事情跟大家分享了一下了。小耳朵们可以继续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吐吐槽啊，说说自己大无语的事儿，或者说什么人什么事儿让你这么大无语。
0: 哎，我觉得练习这个好像戳中了很多家长们的心啊。
1: 嗯，
0: 就是在学校通知群里边问无知问题或者聊天，包括发祝福呀、通知呀、孩子重要通知发群里边，一般都不静音，但是他一直响，还是一些没用的内容，就很烦躁啊。明明有这个交流群不说，非要在通知群里边发这些不知道咋想的内容，但是也不能在群里边直接批评，真的很无语。
1: 哎，是的啊，还有包括很多的一些，我悄悄话一个啊，就是家里面接到了一个
0: 家长群里边，
1: 对，就是接到了一个老师的通知以后，接下来大半个班的家长都非常默契的要回答收到收到收到收到。但你知道我最近也是刚被教育到了一点，是我一般真的就把这种群当工作群，我就直接回收到。我回的比较快，因为我一般

0: 期待了
1: 售票当中啊。
0: 是的啊，上周呢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 DJ 们还在一起，哎，大家聊了聊啊今年大运河音乐节最期待的阵容。
1: 嗯，
0: 当然呢本次因为阵容都非常的豪华，所以呢大家每个人只能说两三个的时候就存在一个取舍了。
1: 对，
0: 在众多取舍当中啊，快来问问我，你介绍了谁呀？
1: PD 介绍了谁呀？
0: PD 介绍了先唱鲜花的谁呀？
1: 回春丹乐队是不是啊？
0: 没考住。那
1: 我再问一个，那 DT 介绍了谁呀？
0: 二手玫瑰啊。
1: 那艾科呢？
0: 艾科喜欢的是万青啊。
1: 哦，行，那可以
0: 了，就不问到我这儿，是吧？
1: 你介绍了谁？
0: 那我当然最期待的就是 Winner 了。我当时可能过于

0: 子阳，又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啊？
1: 好吧，这个嘴角已经不自觉地留下了这个，
0: 对，
1: 哎，你看看，所以说还是得到现场啊，来一块感受感受这次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城这个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友好的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0: 嗯，是的，那现在呢，大家可以直接来到大麦，已经开票了，抓紧时间赶快抢，因为咱们的早鸟票啊，这个应该叫早鸟票，
1: 没有了，
0: 已经没了，
1: 预售票，
0: 是的啊，那但我觉得已经虽然说没有拿到这100块的直降的福利，但是其他区的票也是快没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啊！像 SVIP 前排的预售价的话，应该是不到400块钱，这个真的是太值了。
1: 这个事儿
0: 对比这样的一个阵容来讲，
1: 哎，真的，我中间必须要插播一条我们自己内部的小消息啊！这个因为每天都在开会嘛，
0: 最想听内部梗。
1: 领导呢都会问你们这个订票啊，
0: 定
1: 价呀，
0: 是
1: 不是定的怎么样？然后我们确实做了一个横向的对比啊，这真的是在今年。

0: 是希望以这样音乐的方式能给大家，所以抓紧时间赶快上大麦来抢票吧。而且呢，我们大运河音乐节就希望大家除了听音乐跟着一起嗨之外，还可以来这里开个运呢，对吧？
1: 没错啊，
0: 来大运河音乐节，行大运。
1: 对，这个如果大家来到10月5号那天啊，来到大运河音乐节的话呢，还可以有一个小小的。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早上七点。
2: 早上好，你嘞。
3: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4: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5: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6: 行色匆匆的 CBD。有点堵车的二环，
7: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6: 经过大剧院，
8: 路过潘家园，
5: 刚刚送完了孩子，
3: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9: 的蜂蜜松饼做蓝莓。
5: 周一至周日早上七点至九点，
6: 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3: 你只需打开 FM 九七四，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10: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11: 北京时间的8:31，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12: 各位早安，我是小左。
11: 那先来和各位关注一下最近2026年国家大剧院舞蹈节的相关信息。9月25号到12月27号，2026年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丽启幕，两部年度原创力作全国首演亮相。从12月17号到22号，国家大剧院和中央戏剧学院联合制作的原创舞剧《徐霞客》将会通过舞蹈的形式来演绎地理学家

0: 大运河音乐节就可以直接抢票了啊。
1: 嗯，
0: 当然这个如果说大运河音乐节可能还比较这个还有20多天啊。
1: 对，
0: 你说这20多天我要干点什么呢？
1: 然后这20多天你就学歌啊，把刚刚我们说到这些阵容的这些歌全部都听一遍，
0: 全部背下来。
1: 但你知道，就是每一年我们大运河音乐节，除了北京当地的朋友，还有很多就是从外地专门赶过来的。
0: 嗯，
1: 因为11假期嘛，来北京玩，顺便再听一场音乐节，这也是很多人的选择，对不对？
0: 哎，对，
1: 特别是咱北京最近也非常的出圈，你知道，因为全北京最有腔调的男人 Look， 井柏然呢，最近凭借着在早春晴朗当中的优异表现啊，再度翻红了。我觉得用翻红这个词应该也不太准确，因为他在我心目当中一直都挺红的啊。当然他在剧里面的穿搭也非常的值得深扒，全北京最有腔调的男人，这也成为了一个网络热梗，带动了他们在剧里面因为设置的他们的这个灵美广告公司，就原型大家都知道嘛，佛爷公司啊，国贸周边，因为他们在拍摄的那个亚洲金融大厦最近已经有很多人去拍同款，
0: 就打卡嘛，对吧？
1: 对啊，国贸周边打卡，还有氛围感摄影。但是呢，这个热度也伴随来了相应的一些争议啊，因为大家都说这职场戏每天被拍的主要。

0: 下一首歌曲，哎，你念一下他的名字怎么念
1: ？SOS，SOS
0: 啊，
1: 因为它是字母的话，应该是 ASOS， 它不能跟国际救援组织的那个 SOS 撞嘛。
0: 哎，
1: 但是在发音的时候 ，A 就不发音了嘛，就是大小 S 以前
0: XO E 不发音。
1: 对对对对。大小 S 以前的这个组合啊，十分钟的恋爱。
0: 对，那刚刚提到了这样一部这个影视剧啊，这个《早春晴朗》最近正在热播当中。
1: 嗯，
0: 而另外一部剧呢，其实也即将迎来了收官啊，同样也是这个频繁的冲上了热搜，咱先也可能不是因为它剧集本身的问题啊，
1: 嗯，
0: 也可能是因为它的前传，
1: 实在是太深入人心了。
0: 确实是
1: 我们说到的就是刑侦 IP 啊，经典的刑侦 IP《重案六组》。那最近呢，《重案六组》的一个前传叫做《重案六组：消失的信号》，马上就要收官了。
0: 嗯，
1: 开播当天的时候，大家就已经把“还我季节”这四个字、
0: 哎、
1: 冲上了热搜，因为这次因为它拍摄的是前传嘛，再加上呢，这个经典 IP 已经好多年了，你不可能再用之前的演员在重新演了。青年季节的扮演者李牧尘，很多朋友了解他可能最早还是因为通过看短剧啊，所以呢大家还是觉得他形象不符，演技有点生硬，再加上角色的人设太冲动了等等的，引发了一些热议。最近他专门接受了新京报的专访，去完整的去回应了一下。
0: 对，这个李牧尘呢坦言啊，在接演之初呢就预判到了会面临争议这件事儿、也知道啊季节呢作为这个国民经典的角色，重塑难度是极大的，而且自身嘛本身就是那种很柔啊很萌的那种外形、也与观众印象当中那个干练威严的刑警形象是有所差距的。而且之前啊很多都是演这个偶像剧的，这个也是自己一直在突破啊，有没有一种全新的戏路去尝试啊，或者说尝试一些现实的题材作品，最终啊毅然决然地接下了这个挑战。拍摄之前呢也是重刷了很多的老版的原作，特意减肥、

0: 女警的形象啊，但是他说这个剧他因为他们拍的是28岁刚入行时候的他，
1: 对，
0: 还没有经历岁月的打磨，所以呢可能带着一些棱角或者冲劲儿等等的，这个也是他们跟整个创作团队讨论之后的一个结果，
1: 嗯，
0: 但是也并不是说就在回怼大家的批评，他说可能也有一些预料吧，并且针对大家的批评也会接受的，会认真的去梳理，然后呢也坦言自身可能还是有一些表演上的短板，未来在接拍经典的时候会更加谨慎一些，说可能如果不合适的话就优先去选择一些原创的角色，因为没有对比的话相应来讲伤害也就没
1: 有
0: 那么大吧，
1: 没有伤害，但
0: 对，
1: 确实啊，这个当年重案六组确实应该从小学我一直看到了中学，就是每天放学回家肯定电视上都会有那么一个频道在播出重案六组，然后那个时候呢也在这个幼小的心灵当中啊深深的植下了一个啊这未来想要成为警察的一个梦想嘛。 重案六组，
0: 然后嘞我没往后接，你就不往下讲了。
1: 然后嘞，就没太好好学习，这也考不上警校。这
0: 话说的，我们传媒大学很好考吗？
1: 昨天我跟 PD 我们俩已经深入的探讨了这个问题啊。然后就说这个艺术其实也没有那么好学，这个分也不是那么低的嘛。
0: 只能说小组的天赋点长在这里了。
1: 行了，这
0: 不能再往下跑
1: 了。人无语的时候真的会很无语啊。
0: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在周末的时候聊了聊，你会因为什么事情大无语啊？收到了大家很多无语瞬间，我们也吐槽了一下最近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无语的事儿。感觉周末因为这一场和大家的聊天好友聚会啊，也放松了不少。
1: 确实是啊，这个不管生活当中或者是工作当中遇到了哪些让你感觉到大无语的事件，其实洒洒水啦，扭头跟他翻一个小小的白眼啊，然后给
0: 他
1: 发一个表情包。
0: 跟他翻的话，在东北问题很大。你瞅啥？
1: 我
0: 瞅你咋地？
1: 给他可以发一个咱这个早上刚来的时候发那表情包啊。你说什么？
0: 我喽。好了，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最后一首歌来自孙燕姿，《我怀念的》。你很怀念那些大无语的时间吗？
1: 那些大无语的事件令我成长，让我坚持。让我给他翻个大白眼吧，还是
0: 好了，非常感谢大家，接下来我们974继续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静瑜，
1: 我是小左，
0: 那明天再见咯，
1: 拜
0: 拜。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华人歌曲周末派。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神奇。
0: 黄子弘凡。

0: 缺失。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武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周。

0: 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Hey，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周末快乐，欢迎光临星期天的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好了，废话不多说，赶快来听歌。那今天安排了很多好听的歌曲，千万不要错过。第一时段我们将听到富香腔墨尔本的秋天。

0: 是华人歌曲周末派，欢迎继续收听。秋意越来越浓了，现在早晚的话恨不得都要加一件衣服了，你说呢？好，首先带来的是2022年爆火的一首歌曲啊，富锵锵的墨尔本的秋天。
1: 点燃一根寂寞的烟，你是维多利亚的港湾，你的身影在若隐若现，而我承受着孤单。

情感的张力，而且把深爱着放手的隐忍和矛盾诠释得非常好。菲道尔是这些年人气很高的海外唱作人，来自马来西亚。他今年的这首歌呢，被很多人视作在加纳共和国离婚的故事续篇，就连 MV 拍摄的海滩和在加纳共和国离婚都是在同一片海岸啊，你可以找来看看，很好看。菲道尔是坐在海水里弹钢琴，对，钢琴就泡在海水里。我们来听《你好就足矣》。

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这是2014年收录在方大同《危险世界》专辑当中，他和葛仲珊合作的《爱不》。

陈慧娴1986年40年前的跳舞街 Tubo Guy 啊，一夜之间呢，让她从新人跃升为一线女歌手。那么这首歌呢，也是陈慧娴和欧丁玉长期合作相恋的开端之作。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9月13号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接下来继续安排一首经典的老歌，也是秋日歌单里的王牌曲目啊，黎明1993年的专辑标题曲《深秋的黎明》。那么这首歌呢，是他打进普通话市场的里程碑作品，也巩固了他四大天王的地位。

嘿，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请持续锁定精彩不断的 FM97.4， 收听麒麟在周日上午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接下来第二时段，很多好听的歌，也许你都可以跟着我们的节目唱出来。比方说，陈慧琳记事本。

接下来两首歌一定是卡拉 OK 时间，首先是1998年这首经典的老歌，收录在陈慧琳的《爱我不爱》专辑当中。这首歌的作者是当时从台前转到幕后的小刚周传雄。

0: 语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奔放，世界知名舞团带着他们的经典与先锋，跨越山海，同台相逢，在交流与互鉴中，共同拓展舞蹈艺术的无限可能。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头，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各位，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7.4，收听麒麟正在主持的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周末愉快。进入到第三时段呢，好歌根本停不下来。我们将邂逅的好歌有周杰伦《三年二班》。

这里是华人歌曲周末派，欢迎继续收听。有一次，周杰伦和方文山打乒乓球，那么乒乓球来来回回弹跳的乒乒乓乓的节奏呢，有的时候精准的像节拍器啊，所以呢，周杰伦直接捕捉这个律动，当场就萌生想法，哎，要用乒乓撞击声来做整首歌的核心节奏骨架，不是那种点缀的音效哈。那接着下来，我们就来听2003年叶惠美专辑当中的这首《三年二班》。

这是一张九月的专辑，2009年的九月份，陈奕迅推出了《上五楼的快活》。这首歌呢是蔡健雅专门写给陈奕迅的词曲全包。当年这张专辑，就是在台北的一间位于五楼的录音室录制啊，林伟哲担任制作人。那么专辑邀请到了很多像范晓萱呐、蔡健雅等多位创作人一起合作，风格自由随性，不刻意去做主流的大情歌。说到蔡健雅，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2005年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收录在他的双栖动物专辑当中。这是继陌生人之后，姚谦再度和泰雅合作。我记得姚谦曾经说过，这首歌写的不是期待新欢拯救自己，而是受过伤的人学会重新调整爱的节奏。

华人歌曲周末派，九月听九月的高跟鞋。这是好妹妹在2014年的《说是依旧》专辑当中翻唱齐豫的一首歌曲啊。那么秦昊呢，非常迷恋这首歌曲，觉得歌词很美，很有诗意。张小厚也说呢，做这张专辑像是擦拭蒙尘的旧唱片，把当年温柔的声音重新带给新的一代听众。到了2018年，好妹妹呢终于如愿的和众多前辈合作，这就包括齐豫啊。我们来到他们的翻唱专辑《追梦人》当中。那这一次好妹妹以致敬的方式来连接80年代、90年代中文经典和当代的民谣审美，实现音乐记忆的跨时空共鸣。齐豫，好妹妹，传歌。

0: 赵传哦，莎莉收录在1989年滚石群星合集《美丽新世界》当中啊，由沈光远作词作曲。这种摇滚的呐喊，万柔内刚。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2: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1: 大鹏。
2: 都深信。
1: 黄子弘凡。

0: 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五之境，无止境。9月25日至12月27日，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为观众献上14台42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的绵长吐纳，到俄罗斯足尖的沉郁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奔放，世界知名舞团带着他们的经典与先锋，跨越山海，同台相逢，在交流与互鉴中，共同拓展舞蹈艺术的无限可能。
2: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4: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华人歌曲周末派，我知道你还在，祝你收听愉快。大家好，我是麒麟，这里是 FM97.4。 那么接下来来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趴，我们将听到的歌曲包括陈楚生《强》。

831乐团维利安，这个现场的版本刚刚九月份上线，实况录音来自于8月16号台北小巨蛋831没有翅膀的人世界巡回演唱会的现场。嗯，你就是我无可替代啊。好，接下来是林宥嘉去年的专辑 Apples of the Eye 当中的这首开门曲，打空气的拳击手啊。灵感是来自于他自己中年阶段的内心挣扎。

当中，热气腾腾的新歌送给大家。好，稍后请关注的是复刻唱片行，如果有空欢迎各位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下周六周日上午9点到11点，华人歌曲周末派。

2014年开学第一课在央视正式开播 ，TFBOYS 演唱的这一首主题曲《第一课》。这首歌曲每年都会被重新编曲，融合了演唱者自身的声线特色以及风格，给予这首歌全新的生命。青春的学生装扮搭配轻快的舞蹈 ，TFBOYS 用一曲《第一课》带领我们开启了新学期的大门。阳光晒过的路是年轻的温度，温暖而舒服。而我的未来是，就是要我做主。来听郭采洁《我的未来是》。

只是未来的走向在当时一定很难让人预想。每段青春当中，我们都会经历不同的感受，值得纪念的事情就如同彩虹有七种颜色一样，在人生最美好的阶段，每一种色彩都代表了一段回忆。希望我们在感受故事本身的同时，也能够为自己的青春找回一些美好的风景和记忆。来听可米小子青春纪念册。

李荣浩写歌曲，通常先有曲再有词。在写完有理想的曲调之后，李荣浩就想到了有理想这个词。有理想并不需要有宏图大志，仅仅是生活当中的一个态度，做好生活当中的每一件小事就可以了。青春是一个七彩的梦，它在一个个跳动的音符当中匆匆地掠过。有一天回首的时候，你会发现校园生活当中并不都是作业和考试，那些跟同学们朝夕相处留下的青春寄生最值。

梦想是五彩斑斓的，它不停地在前方向人们招手。如果你的梦想还在，如果你还不曾放弃，可以跟着极客俊逸一起即刻出发。他用饱满激昂的姿态向世界唱出了感恩和爱。有时候我们为了证明自己，即使眼前全部都是质疑，即使希望一次次熄灭，也依然会毫不犹豫地向前冲刺，用尽全力与人生的遗憾一一对决。

0: 安客官，上面有老虎。
1: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0: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家虎都遇过。
1: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0: 那打完老虎呢？
1: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0: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1: 活动详询店内。
2: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儿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3: 国中年少
2: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3: 少年中国是什么？
2: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3: 杂志怎么救国啊？
2: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3: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4: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是儿时最纯粹，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时间都喜欢的歌。2024年复刻唱片行

好发烧友，欢迎来到我的唱片行，我是店长郭鹏。我们是一家 vintage 复古唱片店，让你沉浸在音乐里时，沉溺在那美好的感觉里，仿佛置身于一场都市的幻梦回忆中。而组成我们这家唱片店的一份份复刻回忆当中，可以为你寻找记忆当中唯一的画面、街角的爱情，以及成为永恒的音乐瞬间。所以今天，准备好了吗，我的朋友？我是店长郭鹏，欢迎来到复刻唱片行。你好，欢迎光临小店，我是店长郭鹏。九月开始，又进入到了熟悉的开学季，开始收获新的人生、新的同学、新的感悟和新的一切。今天我们这一张歌单来听一下开学季新理想，让我们保持良好的心态，带上愉悦的心情，回归校园吧。

0: 在面前，因为相信，所以我看得见。
1: 陈奕迅《梦想天空》分外蓝，颠倒了日夜，分不清黑夜白天，在琐碎的时间久了，就抬头看看天吧。海阔天空的颜色就像你的梦想一样耀眼，只要坚持就能够看得见。梦想天空，分外蓝。

追梦赤子心来自嘎啦乐队，饱满的情绪仿佛唱出了每一个正在奔赴理想路上的人的心声，励志的同时让人瞬间正能量百分百。音乐会有一种温柔的倔强，力量无比强大，无论前方有什么困难，只要认定了就能够冲破所有的束缚，坚定地勇敢着。追梦的这种感觉会让你更加昂扬，曾经那一段最初的梦想，我也希望你和我依旧一直在坚持着。来听范玮琪《最初的梦想》。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这儿啊，这是听歌的地方，专挑刻在你内心当中 DNA 里的记忆。夏天里的第一场雨，
1: 窗外的雨刚刚停，
0: 看着他远去的背影，
2: 我养你啊。
0: 还有呢喃的回忆，
3: 1995年10月19号，你没有回来，你到底在哪里？
0: 我们负责复刻记忆，而您只需要聆听。哦，对了，我们的营业时间是每周日中午11点到13点，欢迎来到复刻唱片行。
4: OK, 3, 2, 1, let's jam。
0: 你好，发烧友，欢迎来到我的唱片行，我是店长郭鹏。我们是一家 vintage 复古唱片店，让你沉浸在音乐里时，沉溺在那美好的感觉里，仿佛置身于一场都市的幻梦回忆中。而组成我们这家唱片店的一份份复刻回忆当中，可以为你寻找记忆当中唯一的画面、街角的爱情，以及成为永恒的音乐瞬间。所以今天，准备好了吗，我的朋友？我是店长郭鹏，欢迎来到复刻唱片行。欢迎各位光临小店，我是店长郭鹏。今天在我们的歌单当中，让我们来对老师说一声感谢，有您伴我青春成长。在美好的旋律当中，让我们表达一些对老师的一份感激，感谢有您在成长之路给我们保护，也感谢有您指点我们去追寻梦的脚步。来，我们今天就从这首歌曲开始。

人说，唯有在朴树的歌声当中，才会记得自己曾经的年少模样。朴树浅吟低唱，描绘出年华无味，书写出岁月可期。那些花儿这首歌曲来自朴树，歌曲的旋律就像晚风一样轻柔，把那股拨动人心的力量吹进了胸膛，而我们则陶醉在了歌声里。钢琴声配合着轻轻的音乐，略带着伤感而又温馨，童声的单纯无邪，天真可爱，把青春描绘的是如此清新脱俗。闭上眼睛，仿佛你能够嗅到空气当中弥漫的栀子花香淡淡的飘过，而脑海当中回忆出的那一个个青春的故事，你是否记得那些故事里与老师相处的点滴岁月，从讲台到课桌再到离别当中的一幕幕回忆呢？

在读书时都或多或少地发生过很多天真幼稚傻傻的有些可爱的故事，那不正是长大后心目当中最美好的年华吗？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对话老师》来自于许嵩。青春的岁月不用考虑太多，在意太多，轻松地去面对未来，而现在的每一步都在自己脚下，这是许嵩想要告诉年轻人跟老师相处的一个道理。

1996年，小虫首次为任贤齐打造专辑《依靠》，首月在台湾就卖到了600,000的唱片销量。这一结果初步证实了他的确没有看错人。接下来，小虫让他终止一切其他的工作，携他前往美国，为他录制了下一张专辑。年末，这张专辑《心太软》正式推出。根据官方记载，心太软的累计销量达到了恐怖的2600万张，也把任贤齐推到了华语乐坛一个无可比拟的偶像高度。这样恩深似海的老师碰到了这样感恩戴德的学生，也真的是绝配了。不得不说，小虫当时真的没有看错人。当年别人都不看好的小齐，不仅有成为天王的才华和潜质，更有值得用心去打造的真正的人品。来，我们来听

接下来听到的是李建清的《匆匆》，这首歌曲包含了最真实的李宗盛和李建清，他们二人用最擅长的叙事体娓娓道来，把真挚的师生情感展现在我们面前。恩师的匠心，弟子的用心，让师徒之间的情谊传唱为一段段佳话，两个人亦师亦友，惺惺相惜，而他们的师生情都汇聚在这首《匆匆》。

0: 金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选 C。
0: 黄子弘凡。

0: 却是我的未来在哪儿天出现。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1: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2: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1: 是吗？
2: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0: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9天揽月。
3: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0: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3: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如果时光是一座博物馆，那里一定有一个小小的唱片行。校服、磁带和唱片，细雨、旋律和幻想。踮起脚尖，取下试听耳机，把它戴在耳边，按下 play 键。流动的声音，模糊的人群，音乐是儿时最纯粹的快乐。复刻的时光是一首唱不完的歌，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时间都喜欢的歌。2024年，复刻唱片行在音乐里。

品好，发烧友，欢迎来到我的唱片行，我是店长郭鹏。我们是一家 vintage 复古唱片店，让你沉浸在音乐里时，沉溺在那美好的感觉里，仿佛置身于一场都市的幻梦回忆中。而组成我们这家唱片店的一份份复刻回忆当中，可以为你寻找记忆当中唯一的画面、街角的爱情，以及成为永恒的音乐瞬间。所以今天，准备好了吗，我的朋友？我是店长郭鹏。欢迎来到复刻唱片行。欢迎各位光临小店，我是店长郭鹏。今天在我们的歌单当中，让我们来对老师说一声感谢，有您伴我青春成长。在美好的旋律当中，让我们表达一些对老师的一份感激，感谢有您在成长之路给我们保护，也感谢有您指点我们去追寻梦的脚步。来，我们今天就从这首歌曲开始。

今天在我的歌单当中，我们来听教师节专辑，感谢有您伴我成长。初听毛不易的《给你给我》，会觉得是一首简单而直接的情歌，但只要稍微投入的听下去，就会发现

每个人在成长的路上都会遇到让自己毕生难忘的老师，而师生关系也是影视作品当中的一大类别。不知道你看过这部电影吗？来自于于谦主演的《老师好》，小柯和老狼共同演绎的主题曲《谁》，重新改编之后也勾起了记忆深处学生时代和老师之间的情感羁绊，有关青春，有关过往和情谊。主演苗婉秋这样的老师，我们每个人在学生时代

0: 谢谢你，来自李健。正如这首歌曲的名字一样，一句简单直白的谢谢，饱含了人生的无限爱意。人生本来就是一本厚重的书籍，老师就是在那个关键段落下为你写下注解的人。生活就是这样，于人于物，去赞美它，去热爱它，去感恩它，过好每一天，感恩身边的每个人。所以你可以对老师说，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节奏驾到。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5: 大家好，我是晨曦。那当代女性啊，这皮肤总是在高压困境里挣扎哈、早已经不是这个单纯缺水那么简单了。我们现在每天皮肤都要面对的，一方面呢是外界的刺激，因为这紫外线呢让胶原流失污染啊，堵塞毛孔，空调房抽走了皮肤的水分。那这些隐形伤害其实每天都在破坏我们的皮肤屏障。
4: 这个除了外界刺激，还有这个内在的压力。
5: 没错，这个熬夜让我们的皮肤代谢紊乱，

0: 在这个及时补水上难以解决根源的问题，到底贵在哪儿？其实呢，贵从来不是蓝妹这样的品牌的 logo， 而是背后从根源解决问题的效果。
1: 哎，
0: 啊，它的不只是暂时缓解，而是帮你把受损的，比如说我们的皮肤屏障重新建立起来，让皮肤自己拥有抵御伤害、锁住水分的更加健康的这样的能力。
1: 是的，所以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哈，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加经典面霜加奇迹晚霜。可以说啊，这个三件套一个全套的组合，解决了我们从早到晚的这个皮肤的需求，从一开始的补水，然后再到健康，再到抗时间，全链路的解决问题的一个黄金搭档。所以我们要有钱啊，就把这个钱花在刀刃上，才能告别我们的皮肤护肤的焦虑。
0: 嗯，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海蓝之谜的日夜三件套，等于说它有日用的面霜，有夜用的晚霜，再加上这个精粹水，它是属于一个三部曲。
1: 嗯，
0: 每一部曲呢都有针对，比如说咱们的这个精粹水，它是作为吸收的钥匙，绝非是普通的爽肤水，而且是含高浓度的神经活性精粹，也是老妹儿他们家的这个当家的成分。再搭配上什么呢？大家比较熟悉的酸橙茶精华和透明质酸，对吧？打开吸收通道，长效的进行锁水。
1: 哎，
0: 而且它是质地那种略浓稠的，而且吸收非常非常快的这种效果。
1: 嗯，
0: 淡淡的海洋清香，自带的治愈感，而且比如说咱们每天洁面之后呢，用化妆棉轻擦或者手新拍的，快速的能让我们的肌肤舒服下来。
1: 哎，
0: 比如说您上了一天班了，回来以后要让这个肌肤舒缓一下，为后续的这个护肤的疗程做这个筑牢基础的这么一步。
1: 哎，对，打基础非常关键哈。那这是精粹水哈，第二个就是这个经典面霜了。
0: 哎，这大家太熟悉了。
1: 是的，它可以说是这个日间的防护盾哈。因为经典面霜里面的核心成分呢是神奇活性精粹，但浓度呢比精粹水更高，而且搭配了封闭性更强的成分，形成了这个透气保护膜，它能够重建我们受损的屏障。像现在冬季能够抵抗干燥，长期用下来哈，咱们皮肤呢就会告别这个外油内干的一个情况，素颜也会泛着这个健康的光泽。
0: 哎，比如说正在听节目的您啊，是外油内干的这样的皮肤的女性啊，涂什么都觉得刺激，
1: 哎，
0: 那一定要试试它。我觉得它要打造的皮肤效果是什么呢？叫做稳定耐造。哎，所以说呢，在北京的冬天，室外零下十几度，室内二来度，用经典面霜几乎能保持一整天的这个水润，不会觉得脸干得发紧。
1: 哎，
0: 这个就是经典面霜它能带来的这种效果，咱们是能感受到的。然后接下来咱们说完了白天以后，再来说说晚上。
1: 是的，这个晚上它叫什么？叫奇迹晚霜。哎，它可以说是这个夜间的按摩师了啊。质地比经典面霜要更轻盈，无需费力的乳化。同样呢，它也是以这个神奇活性精粹为核心的。
0: 神奇活性精粹是蓝妹儿他们家的经典的这个成分，贯穿始终，
1: 一以贯之的。搭配了夜间的复合物，它能够在睡眠的时候让代谢持续，刺激再生。所以呢，像我之前偶尔会熬到这个凌晨哈，第二天你就会感觉皮肤就有点暗沉发黄，有点垮脸。这个时候你再去上底妆啊，上粉底，就会盖不住前一天晚上没睡好的那个气息。
0: 现在好多姑娘都这样，是吧？
1: 是的，所以呢，知道这个奇迹晚霜之后啊，就偶尔，就比如说你熬夜了，第二天起来觉得皮肤有点垮，这个时候涂一点这个奇迹晚霜啊，就发现第二天醒来，它皮肤不会垮，脸色也是那种健康的肤色，不会显得很暗沉，而且摸起来也比较细腻。
0: 这个暗沉，其实如果您经历过这个熬夜之后再照镜子，一定有这种深切的感触。
1: 是的，
0: 虽然奇迹晚霜在现在啊广告不是特别多，咱们可能呢看到这款产品比较少一点，但是很多人都说真心的好用，而且呢晚霜有的时候要比经典面霜更有针对性。
1: 哎，
0: 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海蓝之谜的日夜三件套，等于说呢它是第一步用精粹水，白天用经典面霜，晚上用奇迹晚霜，这么一个组合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经典面霜是60毫升的，奇迹晚霜是60毫升的，还有它的精粹水是150毫升的，这么一个组合。市场价某猫现在1500家，
1: 哎，
0: 那个水是1000家，等于说加起来要3000多块钱。
1: 对，单品都要过千元了。
0: 哎，咱们北广放心商城今天领券后下单是899块钱，但是提醒大家，它是香港直接发到您手上的，是保证品的，但是每天只有10单的前10名可以享受到这个价格。
1: 对，因为我们是限量的，这个价格实在是太划算太优惠了。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呢，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当中呢，您输入关键词日夜两个字啊，日夜，然后就会蹦出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了
0: 啊。白天用晚上用，所以呢回复两个字日夜，你就能看到购买链接，然后呢去里边看看。

0: 按它是不是您想要的那款，价格是不是合适，而且进去以后还能领券下单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海蓝之谜的日夜三件套，有他们家的精粹水，有经典面霜60毫升，再加上60毫升的奇迹晚霜，我觉得搭配起来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因为三件套的这个核心啊在于什么呢，不光是每一种都有自己的效果，它还有优势在于协同增效。这个词儿可能应用到我们的护肤上其实特别特别少见，但是确实是这个道理。
1: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它精粹水啊，它是吸收的关键，没有它我们这个面霜效果会大打折扣了啊。如果你不用精粹水直接涂面霜，就会发现这个面霜很难吸收，
0: 大多是这样的，
1: 对，它会浮在皮肤表面，而且还会搓泥儿啊。因为我们皮肤的吸收通道没有打开，所以面霜里面的有效成分穿不透皮肤表层，就只能停留在表面，这个效果自然是不好的。所以这就是打底的一个重要性，精粹水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这个效果的放大器。
0: 而且呢，这个经典面霜它是应用在白天的，对吧？它可能更适用于白天，因为白天的皮肤需要防护，比如说就像紫外线啊、污染啊、空调房的干燥啊等等，这些我们刚才说了，就是目前来说很多姑娘面临的问题。所以说用经典面霜它的封闭性更强，能锁住水分，抵御外界的刺激。那么晚上我们回到了自己舒适的小窝里边，它面临的这个情况又不是特别一样了，对吧？
1: 对，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上营养啊，就是排出一天的这个废物啊，让细胞休息。所以用这个奇迹晚霜，它的质地比较轻盈，而且吸收也快，能够在夜间能够实现集中密集的补充营养，不给皮肤负担。
0: 这就是面霜和晚霜的区别，早晚分工明确。白天的经典面霜抵御外界刺激，晚上的奇迹晚霜集中营养，24小时的守护每一位姑娘的皮肤，
1: 所以说是协同增效啊。
0: 对，这样的组合才能实现什么1+1+1=3的这样的效果，让皮肤从脆弱变得稳定强韧。我再给它加个词儿，就是耐造。你把皮肤养护好了以后，之后你再上什么彩妆什么的，那个担心就会少很多了。
1: 对，这个护肤它就相当于那个一，没有这个一，我们后面的什么彩妆，这都是后面的零哈。
0: 这就是三件套的长期价值。
1: 没错啊，它不是这个速效的护肤品，不会让你说用一次就感觉自己好像突然变美了啊。但是它能把你的皮肤的底子给打好，让咱们皮肤呢自己就拥有抵御伤害、自我健康的能力。
0: 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在节目当中推荐的这个海蓝之谜的日夜三件套，它里边有什么跟大家再说一下啊。有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是150毫升，然后呢还有海蓝之谜他们家特别特别经典的那个大白罐60毫升的经典面霜，再加上一个大家比较少见但是效果非常非常好的那个暗蓝色的罐子奇迹晚霜，也是60毫升。
1: 是的，这个单品啊我们上这个商城上哈去看都要1000+的一个价格了。那今天我们北广给到大家的一个价格实在是非常优惠了啊。三件套领券之后您下单只要899块钱，
0: 记得领券下单899块钱，然后呢是香港直邮到您手上的，是保真保真保真的，每天就只有10单左右的量。所以说呢我们节目也播了这么长时间了，所以说可能单数您真的是需要抢一抢了。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非常简单，抓紧时间吧。
1: 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当中啊您输入关键词2个字日夜，就会蹦出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4: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3: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5: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6: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5: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6: 怎么用呢？
5: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6: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4: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
7: 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13:05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节奏驾到节目的直播。大家周日的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一开始第一个小时呢，要跟大家来一组 Feel Good 爵士嘻哈，能够开启一下在周日下午的一个午后时光。在这里可以来能够让我们感受一下，让一天都会

节奏驾到，我们在这里也跟朋友们来一起进行一种旋律当中的生活陪伴。无论呢你是在外出的过程当中，在车里，在家里，还是在做工作加班，或者说在进行学习，我们都希望我们的音乐推荐能够成为您的

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可以说这种旋律还是非常清爽轻快的啊，就好像今天的秋风一样。真的，说实话，刚才我一路走来，在我们的电台的楼下啊，在门口呢，刚好哎起了一阵秋风，我觉得它已经在刮在身上，有一种特别清爽的日子了。我突然间觉得，哎，秋天来了，所以说北京最好的季节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身边。那既然天好，咱们心情就得要必须好起来才行，让今天能够更加的悠闲自在一点点。在慢慢由夏天转入到秋天的空气当中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在忙碌的生活夹缝里，总有一些日子需要让自己停下脚步来稍稍的那么休息一下下啊。 The Feel Good Jazz Pop Work Study Focus and Chill

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生活在忙啊，学习在辛苦，在这个焦灼，总有一些日子需要让自己稍微的停下来休息休息。那在这样的一种舒适恬然的音乐里边，可以我们加入了一些愉快的节奏和爵士的嘻哈音色，无论你在干什么都可以能够让自己稍微的还提升了一点点的关注力和集中精力的能力。如果说某天突然间想去兜风，想去散散心，想去享受一下凉爽的夏秋之间

耳边这样一首歌的名字呢，叫做 Just One Hour， 只有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就可以让我们能够获得一种音乐当中的透气感，没有什么很强烈的这种重的鼓点的冲击，那么爵士音乐的旋律能够也温润的舒展开来，节拍轻轻的可以拖着你我。那这样的一个歌单的创作者，他也提到说，像希望这些声音这些乐曲能够适配咱们周末的兜风，晚间散步，或者是居家放空。其实我特别认同这一点哈，这种音乐呢，不用我们全身心去投入的去拆解它，去好好的分享啊，这个歌词啊如何如何的，编曲又怎么样怎么样，太累了对吧，我们只要放任旋律在空间里边流淌就行，让自己舒舒服服的听下去。下面一首单曲叫做 Five More Minutes， 再来五分钟，那好，我们就再来留出一段时间，短暂逃离一下琐事，感受几分

Winner 有门尼和蓝老，中国人能飞是吧哈？还有呢，奔赴少年 CTU。那在10月6号呢，厉害了啊！摇滚专场的话，会有万能青年旅店，有二手玫瑰，还有回春丹，还有能够呈现着极致精彩的顶流的唱作舞台的于是，还有老狼。盘尼西林 A 公馆以及性格缺失，所以呢，10月5号和6号这两天 ，Ladies and Gentlemen， 朋友们一定要锁定一下我们的大运河音乐节的现场了。而且呢，在现场我们还区别其他的所有的音乐节不一样啊，我们在这个主舞台的旁边，在 SVIP 区的 SVIP 二区的旁边对面，那就会有一个透明的转播车。这里边呢会有各路的艺人们，他们在演出结束之后会登上转播车，接受我们的主持人 DJ 的现场直播采访，能够看得到他们在直播车里边的视频采访。那当然了，这个直播车会有一个很大的玻璃，因此呢，乐迷们也可以能够在 SVIP 二区能够直接的看到你的心中的 idol 他的接受采访时候的直播的样态了。所以呢，这两天的阵容啊，非常非常的打顶。那么怎么办呢？我们赶紧去抢抢票啊，来到大麦、以及各种各样的全网的售票平台，都可以来直接搜索一下大运河音乐节，赶紧抢票从速了。那我们的抖音的直播间也正在进行当中，朋友们可以来到抖音的直播间，然后搜索一下主持人常小航，我的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在我的直播间里呢，也可以直接进行现场的抢票，现在还有一点点的早鸟票可以抢啊！来吧，来吧，打开抖音搜索并且关注主持人常小航，也可以直接来在我的抖音直播间来赶紧抢票大运河音乐节的门票哦。

像这样一首单曲的名字呢叫做 Worth the Walk， 它既能够保持了这种的爵士音乐的小清脆和小轻快的质感，而且还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些很温暖的爵士底色，带着一种现代音乐的清爽感哈，并没有非常非常强的年代厚重感。如果你此刻正在伏案工作，那不如就赶紧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来去抢一下大运河音乐节的门票了。打开抖音搜索并且关注主持人常小航，我的抖音的直播间当中呢还有一些这个早鸟票啊，但是呢 SVIP 和 VIP 这两天10月5号6号的 VIP 和 SVIP 的早鸟票都已经没有了，但是如果此刻你还不再抢正价票的话，我相信可能啊，手慢无，对不对哈、啊？那么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去感受一下 funky 的吉他线条，富有弹性的 bass 以及复古的 disco 的灵魂味扑面而来，感受一下弹跳的律动感，还有活力升级满满的样子，同样适合这个午后。

运河音乐节的早鸟票咯，预售即将结束，朋友们赶紧来去抢票，10月5号6号我们现场见咯。

0: 五知境五止境。9月25日至12月27日，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为观众献上14台42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的绵长吐纳，到俄罗斯足尖的沉郁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奔放，世界知名舞团带着他们的经典与先锋，跨越山海，同台相逢，在交流与互鉴中，共同拓展舞蹈艺术的无限可能。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作为风尚音乐领航者，
6: 说的是你也是我，
5: 咱俩一样以敏锐的嗅觉捕捉全球音乐趋势啊！从直放浪掷的悠然自得，到国际流行音乐的激情四溢，再到华语甄选的深情细腻，还有电子音乐的未来感，每一首推荐都是对品质音乐的坚持与热爱啊！

Welcome back, 13:31, 您正在收听和收看节奏驾到节目的直播，我是主持人常小航。那么今天我们在音乐里边继续为您送上一下第二个时段的内容， Soulful Funky Disco House Makes November。 这也是在去年的11月份隆重推出的一个 Funky Disco House 的一组组合。那刚才呢，我们安静的爵士乐和嘻哈不太一样的是，这样的一组律动满满的复古低听的样子，带给我们生活当中的鲜活气息。

刚才我们用来自于 Martina Buddy 带给我们的一首 Real Love 开篇啊，很饱满的人声搭配着非常具有弹性的 bass， 灵魂感十足。Disco House 而最迷人的地方就是这种克制又充满生命力的 groove 的一种音乐状态，它不用很激烈的去蹦跳，身体就会不自觉的跟着轻轻的晃动起来，那把午后的困意呢慢慢的驱散，不是马上驱散。13:43，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ing Here Comes the Beats Soulful Funky Disco House 来了。在我们的抖音的直播间当中，还可以能够直接去抢大运河音乐节的门票啊！那现在还有一些的早鸟票，打开抖音搜索并且关注主持人常小航，我的视频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此刻呢在小黄车里面就会有大运河音乐节的门票可以抢了。

0: Look at the time. It's not time to leave. It's only beginning.
1: Next time, we'll continue to experience this kind of funky disco house, 来自于 Kate the Cafe, 还有 Secret Signs. 他们会接连登场，并整个的编曲也会保留了一些经典的 disco 音色，同时呢，用现代的 house 制作手法进行了重新的打磨，复古但不陈旧。每一首歌的人声都会带着一种很浓厚的 soul 的底色，温暖又有感染力和张力。那就算你我在房间里边坐着啊，当然不可能只有你我哈、啊，也许还有很多朋友们，也仿佛会置身在一个灯光很柔和的舞池里边，自在的随着节拍摇摆起来。各位朋友们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们不用奔赴 party， 在广播里边我们就能够拥有这样的一份自在、热烈又不喧嚣的律动了。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六周日下午的1点到4点钟为您呈现。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我在北京建外大街14号，给您送上周末的音乐陪伴。

U3 Generation 的厂牌当中的 DJ CLV 带给我们非常精彩的独家混音秀。来锁定一下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们整点之后见。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在我的抖音直播间此刻还可以来持续的去抢一抢啊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的预售票，还有一些预售票少量的哈，那么赶紧来去抢票咯。抖音打开关注主持人常小航，马上点击小黄车抢票吧。

0: AJ News Radio Resu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节奏驾到。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装吧装吧装吧，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门面装脸面的人。
3: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
4: 您好，您的快递。
5: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3: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6: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4:04 ，Welcome back， 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而在耳边的音乐作品就是来自于我们今天在第二个小时当中稍后要呈现在我们耳边这样一位 DJ， 他的名字叫做 CLV， 他呢要给我们带来非常非常精彩的独家的原创电子音乐秀，那么这样一个 radio set 也是专供我们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节奏驾到节目的。那在此刻呢，刚才我们也听到他的开场作品，也是来自 CLV featuring Rich 带给我们的一首 IDWBL， 那这也是能够让我们听见这种大厂的电子音乐混音风格的样子了。是的，而这首歌呢，它刚刚也是在我们的这个网易云音乐当中有超过了999+的点赞量，以及也超过了接近200+评论，其中都是大夸特夸啊，有各种各样会觉得这种经济上行的味道来了。那当然在这里我们也要特别邀请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抖音的视频直播，打开抖音搜索并且关注主持人常小航，而此刻我们的抖音视频直播呢也会有我们来自于 U3 Generation 的电子音乐厂牌的三叔来到了直播间里边，同时一会儿也会可能会有 CLV 本人出现在直播间里。此外还要特别提示一下，那在我们的小黄车里边还会有2026大运河音乐节的门票的预售票，可以来去赶紧抢一抢了啊！这个手慢无手快得。那刚刚既然提到了我们今天的混音 DJ CLV， 他的名字叫做陈红汉，那节奏驾到节目也是在北京目前唯一的一档国际流行加上电子音乐的节目了，因此

此呢也是在这里要隆重的向朋友们去好好的推荐一下，那推崇鼓励来自于中国本土的原创音乐 DJ 他们的音乐作品。那么这一个小时也是今天节目当中重磅的独家内容， U3 Generation DJ's Radio Mix 来自于国内的 UK Garage House 领军的制作人 CLV 陈红汉 Howard Chen， 他这套呢 Radio Set 也是专门为本次节目呈现来的，咱们北京音乐广播的各位听友们是独家聆听，那因此呢可以通过我们以下两种方式进行相关的互动。第一种方式，打开听听 FM， 也是我们北京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的聊天室，进入节奏驾到，同时也可以通过抖音的直播间搜索并且关注主持人常小航来看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两种方式都可以进行直播的互动。而话题就是总要夸夸自己，我们就是说要夸一夸自己，您的选择是正确的哈。那今天我们的音乐作品来自于 CLV DJ 陈红汉，他的作品登录的 Monkscrat 还有像是 Hanexon 这样的一些国际的一线厂牌，还为 Ellie Goulding 的也制作了官方的 Remix， 实力是相当厉害的啊。

0: 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可以看到很多听友们在实时的参与的互动啊。此刻呢，我们的抖音的直播间里边也能够看得到我们的此刻耳边的音乐的混音 DJ 制作人 producer CLV 陈红汉，他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现场了。你好，欢迎欢迎。那也来跟大家去介绍一下 CLV 本人吧。那其实很多热爱电子音乐的朋友们也都会熟悉 CLV 的名字，他的音乐呢走出了国门，也登上了全球知名的厂牌。但单曲刚刚我们在开场时候也放过了 IDWBL， 更是游戏火箭联盟23赛季的主题曲了，被 Zed 还有 Don Diablo 一众的国际大牌的电子音乐人呢持续推荐。那前不久他也参与了秦皇岛的碧罗塔那场的创下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的长达266个小时不间断打碟的项目。他同时也在珠海、长沙、厦门、天津带来了专场的演出。而关于他还有一个很多听友们并不了解的真实的隐藏身份是什么？是什么？
1: 你好 Beijing， What's up? This is Don Diablo. You know what to do. See you guys there.

耳边这首单曲呢叫做 La Danza， 来自于 John Summit， 这是我们今天的混音 DJ CLV 带给我们的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版本了。那么马上丝滑连贯到下面一首单曲 Back and Forth 的一首 Best Friend， 来自于 Higo Remix Edition， 节奏驾到，只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为您呈现，每个周六周日的下午1点到4点钟，欢迎朋友们来到直播间里。14:12我们会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啊。那的的确确呢，此刻呢 CLV 本人也就在我的抖音直播间现场，还有我们的 U3 的主理人三叔也在直播间当中，大家不妨在抖音直播间可以聊一聊哈。像这样的一种电子音乐，你会不会觉得特别带劲儿，特别带感，想要马上跳动起来？那刚刚既然也提到了 CLV 另外一个隐藏的身份，那就赶紧来，不卖关子了，来揭晓一下。他呢，其实舞台上面是电子音乐的制作人 DJ， 而白天 CLV 陈红汉先生，他是一个三甲医院的医生啊，没错，是一份非常非常神圣的职业，轮班值守的一位三甲医院的医生，同时呢，他也是 U3 Generation 团队的医学顾问。对，医生跟电子音乐人之间这个角色的转换啊，两种反差极强的身份，在同一个人的身上能够融合在一块儿，我不知道今天这个陈医生今天有班没有哈、啊。

切换来切换去，能够让我们想象到一下他到底有多么的如何热爱音乐，真的很难得啊 ！CLB 的作品，那他今天也是为我们提供了独家的 Radio Mix 的独家混音带，也期待未来能够有更多的机会，让这个 CLB 同学，我们的 CLB 陈医生啊，能够走进我们的更多的电波当中啊。他说刚刚下夜班，哎呦喂，辛苦了辛苦了，是外科是吧？是还是哪个科来着？哪科来着？赶紧来跟我们说一声啊！来来来，我们继续听下面一首作品 Stephanie 来自于 Disco Dome。

刚才这样一首单曲的名字呢叫做 Audio Pilot， 这是来自于 Nicholas Way featuring Twin Diplomacy 带给我们的作品的一个混音了。而今天的混音 DJ 的名字叫做 CLV 陈红涵 Hord 陈红涵，他是来自于沈阳的一位非常非常著名的 UK Garage 和 House 风格的领军人物了，也

是跟世界各个的知名唱片这个唱片的厂牌都会有签约，如全球第一大的电子音乐厂牌 Monster Cat 啊等等啊。那其实呢，我们不只有猫厂，还有各种各样厂牌的合作。那刚才我们也特别带劲儿的去听到了很多来自于陈先生陈医生啊，他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作品，也是为我们节目的原创内容了。特别也期待能够有机会，未来可以能够通过直播和我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还有我们的听友们，能够面对面的交流，甚至来一个 DJ 小课堂，是不是啊？好了，那下面的时间我们要继续进入一下这种 UK Grunge 混音了。这套作品其实，不得不说 UK Grunge 必须要起源于英国了。这个律动很轻盈，又充满了跳跃感。鼓组呢很细碎灵动，和声自带着一种氛围感，跟传统的 House 风格有明显的区别。来，各位听听看啊。

上来到我们下面一首单曲 Don't Forget My Love 来自于 Riplo 以及 Miguel Higo 他们三位的合作，而刚才我们所听到那首 Satisfy、那就是来自于我们非常喜爱的 Calvin Harris 以及 Jay-Z， 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正在为您直播当中，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在北京的上空听到的唯一的一档全球风尚音乐和电子音乐节目了，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我们的婚姻要继续向前推荐一下，刚刚呢我们也分享过来自于 John Summit 还有 Higo 他们的 Remix 作品依次登场，还有不少的 CLVCI 的国际一线的制作人们他们的作品会贯穿其中，那当然我们也会把可塑性再来增强一下下，因为他挑选的每一首都会兼顾律动跟人声了，在强劲的节拍和细腻的旋律之间我们会找到一种收听的平衡感，而在国内深耕 UK Crush 的制作人并不多，能够听到这样完整的专属 set 实属是机会难得的，那么 Ladies and Gentlemen 来 Turn up your volume， 来一起感受一下音量开大之后的

Love Don't Forget My Love， 来自 Higo featuring Miguel 以及 Ripple 带给我们的音乐作品。那今天我们的婚姻 DJ 就是 CLV 陈红汉陈医生啊，这种双重身份真的很神奇。我们继续来听下面的一首作品，来自于 Frenzy Mrs。 那在这里邀请朋友们来持续的关注一下我们电子音乐当中这样的一种神奇的听感，因为它真的能够让我们把自己的各种各样的焦虑和各种各样的辛苦都抛在脑后啊，完全不用在意他到底是不是会打乱自己的这种生活的节奏，只要自己快乐就好。生活里边难得快乐一下下。14:27，节奏驾到 ，Rhythm Mixing Here Comes the Beats， 也欢迎来自于我们西班牙的，身在西班牙的 Sky Blue 啊，来到我们抖音的直播间当中收看视频直播。早上起来8:30是吧？啊，辛苦了，辛苦了。那么在半点之后呢，我们会继续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来自于中国非常著名的一位UK Crush 的混音的 DJ 和制作人 CLV Howard 陈红汉，他的电子音乐独家混音作品，专属于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的各位听友们独家呈现。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来继续开大音量收听下去半点论。

0: 世界知名舞团带着他们的经典与先锋，跨越山海，同台相逢，在交流与互鉴中，共同拓展舞蹈艺术的无限可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2026年每周末下午1点到4点，节奏驾到，走过十年，换新上线。Here comes the beats， 持放纯享，行家甄选，电音舞曲，3小时周末生活陪伴 ，BGM， 全北京都在听。Here comes the beats， 节奏驾到。

Welcome back， 14:34，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节目的直播，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那耳边这样一首单曲呢，是来自于我们今天的 DJ 制作人 CLV featuring Rich 以及 Neck Ho 带给我们的1025这样的一首作品啊。那么他呢，也是在珠海的 VAC 2025年的电音节的一个主题曲了，所以说特别值得朋友们来去好好的聆听一下了。刚刚呢，既然这么带劲儿呢，赶紧来跟朋友们继续来去分享一下，这样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独家呈现的电子音乐作品的来自于 CLV 他的电子音乐 Radio Set 的混音带了。那 CLV 刚刚我们也提过，他有一个双重身份，既是电子音乐制作人跟 DJ， 同时他还是一位三甲医院的手外科的医生啊。对，手外科这个是做什么样的一个类型的工作呢？手外科，刚刚有人说做美甲的。怎么能呢？怎么能呢？是不是啊？来来来啊 ，CLV 的确确是三甲医院的一个手外科的医生，同时呢，也是一位非常酷爱电子音乐的制作人跟 DJ。今天要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个 UK Garage 的风格的和 House 音乐的这种的混音，能够让我们感受一下他精心编排的律动。从 Disclosure， 从 Kineo 开篇，曲目层层递进啊，情绪也会慢慢爬升，没有很突兀的爆点，但是它却能够通过这种流动性很强的 groove 抓住我们的耳朵。那这也是 UK Garage 的一种独有魅力了。我们继续要把音乐往前推进。刚才我们也听过了1025这样一首特别单曲的呈现，那在一大堆的国际大牌的混音中间也插入了他自己的一些创作，风格的辨识度非常的凸显。那最近一些年呢，他的舞台之外日常繁重的医务工作并没有能够磨灭他这个创作

来，我们继续来去分享一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专属呈现的 CLV 的独家 Radio Mix。 那还有最后的几分钟时间呢，我们也会走到这样的一个 Radio Set 的尾声。那么这位医生 DJ 啊， CLV 陈鸿翔啊，他的陈鸿翰啊，他的作品能够让我们听到这种整套 UK Garage 的律动，也见识了两种身份的碰撞的音乐火花。这次也感谢一下 CLV 陈鸿翰，他为我们的节奏驾到节目持续去带来这样的一种支持，定制了这样的一套独家的舞曲的混音。那其实呢，我们在稍后啊，今天下午的3点钟也会把听觉场景再次切换一下下。这么开心的时候，我们仿佛能够奔赴一下海岛，对不对？昨天呢，我们已经感受过了一下海岛当中的印度洋，跨越印度洋的这种质感。那么一会儿我们也继续要带您从印度洋的上空跨过去之后，真正落地到来自于非洲的马达加斯加旁边的塞舌尔 Seychelles。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也会给您带来这种 Tropical Lounge House and Afro Groove 的作品。稍后我们为您带来这种 Sunset Pool Party， 奔赴一下海岛的暮色。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再次感谢 CLV 陈鸿翰先生陈医生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段作品。作为三甲医院的手外科的医生，有这样的一种混音能力，真的是让我们大开了眼界。也再次感谢一下 U3 Generation 三叔的热情推荐。那稍后我们在整点之后回来， I'll be right back.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节奏驾到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哎，西西啊，今天我们的节目有一点不一样啊。
1: 不同在哪儿呢？
2: 今天呢，我们现在给大家推出的是我们的北广临期清仓的特别节目啊。有您喜欢的产品的话，一定要抢先下手了。
1: 是。
2: 我们话不多说，给大家来介绍我们的第二产品，来自于 CPB 的长管隔离。
1: 我们带您的是正装37毫升啊。那说到好用的隔离，我们就不得不提到 CPB 的长管隔离霜，这个是 CPB 家的一个明星产品。那它呢是一度火到断货哈。
2: CPB 的这个标志性的智能光感折射技术，再加上它的智慧粉末的控色技术，让您在脸上能够达到水润服帖妆效的感觉，同时自带一个磨皮的滤镜，而且呢防晒指数 SPF 的25+，PA 的2+号，不仅可以弱化 UVA 的光波，还能有效的阻隔紫外线，而且遮瑕能力也是比较强的。上脸后的黑眼圈、痘印、红血丝、斑点，基本上能够遮个七七八八，
1: 而且它还不挑肤质。那今天我们带给您的价格非常香哈，市场价要一支369左右了，而今天北广的临期清仓价才99块钱，不到100块钱。
2: 但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临期日期是到2027年10月份，基本上也能用完了，
1: 足够用完了。
2: 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临期的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就能够看到我们待会儿要给您介绍的三款产品全都有，您下单就可以了。
2: 来，第二款产品还是来自于大家非常熟悉的品牌赫莲娜的黑绷带的晚霜，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50毫升或者是100毫升可以选。说起赫莲娜，相信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了，货真价实的贵妇品牌，而且呢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30%的经典款，也就是旧版，因为现在他们家出了这个新款的50%的玻色因的这个黑绷带了嘛，百分之三十。

0: 是的，这个经典款为什么是成为无数老粉反复回购的白月光呢？是因为它的亚光清爽的肤感和熟悉的香调，以及经典的绷带配方体系。虽然很多人不愿意替换，但是您要知道它的现在的生品线已经迭代了，旧版的已经永久停产了，而且市面上现在包括我们现在给大家推荐的这个 30% 的旧版的波斯银的黑绷带都是存量库存，属于慢一盒少一盒了。如果您使惯了以前的旧版，如果您还是比较喜欢亚光清爽的肤感的话，那么今天就一定要下手了。而且咱们这一批呢全是支持蚂蚁链一物一码的溯源的，一盒一码，全程保障货源的可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第二样就是来自于赫莲娜的黑绷带的晚霜，50毫升和100毫升科学。来细细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价格和效期吧。
1: 我们的北广临期清仓价是只需要699元，这个临期的日期啊是剩余有效期在1年到1年半期间哈，您这一瓶用完应该是没问题的。
0: 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临期的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就能够看到我们的产品，您下单就可以了。
0: 那么第三样呢是来自于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品牌，也是很多女孩非常喜欢的香奈儿的5号的延伸款，也就是香奈儿的5号之水经典淡香。很多人说啊，这个5号是无数人心中的白月光，那么5号之水则是它的全新演绎，它更清新更现代，但是依旧保持了原版五号的这个灵魂优雅。
1: 是，
0: 而且呢这个香奈儿5号之水呢，它的香草依兰和鸢尾花是非常非常强烈的，是外层的三种香料细腻丰腴，但是不会有太腻的这种感觉，是一种比较高级的女性化的香水的表达。而且到了中调之后呢还会有什么，如果您喜欢檀香和麝香，那么您一定会喜欢这款5号之水。它之所以美妙是因为它不复杂，而且非常非常好闻。
1: 没错，
0: 那么传统5号的这个肥皂水感觉已经不那么明显了，整体5号之水显得更加的清新水润晶莹剔透。所以说这个5号之水呢，它相当于什么，以前5号的一个清新的版本。而且它的瓶身设计简约大方的方形玻璃瓶摆在梳妆台上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看的。
1: 是的，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多少？
1: 我们带给您的价格呢是100毫升189元、非常优惠的一个价格，有效期是到2027年11月。
0: 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一个字
1: 临期的临字，
0: 您就能看到购买链接了。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有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back， 欢迎您回到直播间当中了。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节奏驾到，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告别了刚刚呢这充满活力的 UK Garage， 现在让我们来听觉场景瞬间跳转一下，飞往印度洋的另外一边，塞舌尔群岛这边 Sunset Pool Seychelles Nights，一道非常温暖的 Deep House 融合了 Afro Lounge Groove 的混音。那褪去刚才这种比较紧凑跳跃的节拍之后呢，我们也要换成热带海岛的独有的一种 Tropical 温润的律动了，感受一下日落之后的海岛的夜晚慢慢铺开的氛围。此刻我们也可以来去端上一杯你喜爱的饮品，来靠在某一种栏杆上，吹着这夏末初秋的凉风，来感受一下你专属的周日。大家周末愉快，节奏驾到，每个周六周日下午的一点到四点钟准时为您呈现。我们的节目已经开播了12年的时间啊，11年了啊，马上12年了。希望朋友们能够在这11、12年之间的每一个周末，都可以因为有我们的音乐陪伴而感到了一丝快乐。对，只要有一丝就好。

塞舌尔的夜晚，在这样的音乐当中能够让我曾经拉回到我在早年间曾经去到过一次塞舌尔的经历，当时的故事是历历在目的，我有必要的话想跟大家伙来分享一下当时我的塞舌尔旅行故事，你们想听吗？我想听的话可以在公屏上面扣一下一，然后也可以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来聊聊看我们的互动话题哈，就是总要夸夸自己，那必须要夸的话我就要夸一夸自己当时在塞舌尔的时候还生了一场病呢浪费了一天的美好的旅行气死我了，真是。好了好了好了，我们来说一下啊，曾经呢我们去到了塞舌尔的时候有一大理由就是一定要去那边看看那边的海椰子，它长得非常非常神奇，跟男生跟女生非常有关系哈，很多人也会慕名而去到塞舌尔，那么它的大岛呢叫做维多利亚岛，还有一个马埃岛，那期间会乘坐这个飞机来去进行跳岛飞行跟旅行，那么在维多利亚岛上面的话呢有一个非常非常小的时钟的钟塔，就在一个十字路口的转盘的正中央，特别像泉州的一种感觉，而且整个城市它其实是依山而建的嘛，那整个岛上只有一家非常棒的中餐厅，那名字呢我就不提了，但是在那家中餐厅里边，所以说是给到我们所有的中国游客们的一种救赎，因为它做得太好吃了，真的很正宗的中餐。关键是我觉得在大洋彼岸，在印度洋上面这样的一个小岛，本来呢物资就没有那么的丰富，所以有些时候他们的这种食材的进口啊之类的就只能靠一趟又一趟的货运带过去才行，所以量也不是很大啊，而且关键是呢它毕竟呢靠海吃海，所以呢塞舌尔这个地方它有非常非常新鲜的海鲜，尤其是各色的鱼等啊，曾经我们还去到了一个当地的这个海鲜市场里边，就是日常的这个菜市场里边有很多正在卖的这种鱼的摊儿，那个上面啊用冰铺了一层又一层，然后上面会铺满了各种各样颜色的很美丽的鱼，所以那个鱼的颜色让我觉得哇如此的美好跟新鲜，那个鱼的颜色是湛蓝湛蓝的那种青色的鱼，非常的漂亮，还有红红的啊，还有那种有石斑啊等等，各种各样的鱼都会铺在这个冰的上面进行售卖，但是只有中餐厅的老板会把这样的一些优异的食材做得非常的合我们的口味，因此那个中餐厅里面有很多当地人去吃慕名而去啊。而据了解说在塞舌尔呢是不允许中国人开这个夜市的摊位，对，不让中国人开夜市摊位，因为毕竟还要保护一下本地的就业嘛，对不对？这个特别能理解哈，因为他们也会担心这么好吃的食材一旦开了夜市摊位的话，那别家可能就困难了。哎，因为我们真的去尝了尝当地人们做的这种烤鱼搁在咱们北京也好，咱们国内任何一个城市也好，大伙儿都应该会比较熟悉烤鱼嘛，有各种的口味啊，那个鱼又很嫩啊，刺儿又很少啊，那口味也很足啊，味道也很入，那么在当地的烤鱼就是 just 烤鱼，都不是烤了，不是 barbecue， 而是那种 burnt 啊，就是直接拿火燎那种感觉，你懂吗？就是把鱼架在一个铁架子上面，下边就是炭火哇哇的烤啊，只最后撒一点点盐跟胡椒，结果呢我们所有人就会说在塞舌尔留下了一个很深刻的美食印象，可能不太美，就是塞舌尔的烤鱼，且在中间我们还把它加了一个字儿，就跟烤鱼片一样的，就是烤干鱼，塞舌尔烤干鱼或者塞舌尔干烤都可以，那个鱼的质感就是干柴配底下那个烈火，哎，就是如此新鲜的鱼能烤成这样，没有任何的味道，拔干拔到不行不行的，会一口下去把你口腔里面的所有的唾液全部吸干，这个慎吃啊，但是风景那是真的

混音最令人感动的地方就是 Afro 打击乐和 Deep House 的一种 Bass 的融合。非洲原声的打击乐细碎非常舒适，它没有那种特别热烈的狂妄的节奏，而是带着那种热带的土地的松弛之感，厚重而且温暖的底频也是缓缓起伏起来，就好像海面层层荡漾着水波一样。日落褪去的橙红色的霞光，就好像昨天晚上的北京。泳池旁边的灯光也会渐渐亮起，海风吹过了水面，整个的节拍和自然环境融为一体，非常适合去沉浸式的放空。这就是我们今天节奏驾到节目当中为您推出的塞舌尔这样的一个岛屿当中的海岛 Tropical Deep House and Warm Afro Lounge Groove， 希望你会喜欢。同时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开通了视频直播，现在可以来打开抖音搜索并且关注主持人常小航，看看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而在我的抖音直播间还可以直接在我的直播间页面的小黄车来去抢一抢票，大运河音乐节的早鸟票就在我的抖音直播间当中，现在抢票的话呢还可以立省100块钱的早鸟票，抢到等于立省了100块哈，等于赚到了100块。搜索主持人常小航。

半点之后，我们来继续感受一下来自塞舌尔这样的一个岛屿当中的 The Tropical Deep House Lounge。15:27，您正在收听北京音乐广播节奏驾到，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我们一会儿见了。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选 C。
0: 黄子弘凡。

0: 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2: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2: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2: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无论是驱车前往远方的旅途，
2: 还是在健身房挥汗如雪瞬间，
1: 节奏驾到
2: 都是你最贴心的背景音乐。
1: 它不仅仅是一段段旋律的组合，
2: 更是你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能量源泉。
1: 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每一刻锻炼
2: 都更有动力。
1: 周末的 BGM 就选
2: 节奏驾到，
1: 源自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
2: 每个周末下午见。
3: 15:31 ，Welcome back， 欢迎您回来。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节目的直播，进入到最后的一个时段了。刚才呢，我们在半点也听到了本届的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的相关阵容的情况，真的是太顶了。是的，再来去重复一下哈，我们在10月5号会有陈楚生音乐节首秀的大鹏，还有黄子弘凡、王尔门尼、蓝老，还有像是奔赴少年 City。10月6号呢，会有万能青年旅店的二手玫瑰，还有回春丹，以及呈现唱作舞台的于适，还有老狼、盘尼西林、A 公馆和性格缺失。那么这些音乐人们，他们都会在现场带给我们极致精彩的演出。但是同时呢，我们还会有这个现场的一个转播车。那么有一些艺人们，他们也会登上我们的转播车啊，在他们的演出之后会登上我们的转播车进行视频的采访。转播车是一个透明的大玻璃的，所以呢各位乐迷们也可以能够在 SVIP 二区的对面能够看得到我们的转播车。那么在舞台的就是面向舞台的右手边就是转播车的位置了，到时候我们也来去期待一下。好了，那也赶紧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大运河音乐节的相关场地的一个情况。今年我们整个的场地呢依然是在通州的绿心森林公园，但是整个场地大升级，大升级。那是因为首先16万平方米的绿草重新进行了覆盖，那么也是除掉了所有的杂草之后呢，重新铺装了像球场等级的绿色草皮，一卷一卷那样的草皮，非常的棒哈。那此外呢，那整个的这个区域也会更加扩大了一些， SVIP 跟 SVIP2 也更加没有了遮挡， VIP 区彻底左右两边打通成为一个区域， A 区也是中间打通， B 区中间打通成为开放区。因此呢各位乐迷朋友们可以能够在 B 区进行完整开放式的休闲体验，能够让自己更加的松弛感。 A 区的话呢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敬请来去期待一下。而且

那么票价今年我们各种各样的诚意满满啊，把票价再拉低了一些些。是的，今年呢我们整个的大运河音乐节的票价呢是从B 区298， A 区398， VIP 448， SVIP 只要498，比去年整整便宜了小100块钱。而现在抢票的话还可以在此基础之上再立减100元，也就是说最便宜的 B 区只要100多你就可以来看音乐节了。这事儿咱都不敢想，是不是？那么怎么抢票呢？一，可以通过大麦；二，可以现在就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那么在我的屏幕下方的小黄车直接赶紧抢票。预售票目前 SVIP 跟 VIP 已经卖光了，还有少量的 AB 区的预售票啊，立减100的预售票还可以赶紧抢一下，手慢无。那么再来说一下 SVIP 跟 VIP 呢，即便已经买不到了预售票之外，也可以买正价嘛，因为正价今年我们提供了特别棒的一个 SVIP 跟 VIP 的票品权益，就是 SVIP 跟 VIP 会有专属的卫生间、专属的安检通道以及提前30分钟入场的检票权限。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整套的 Sunset Pool 的落日派对的泳池派对的婚姻情绪设计是一种循序渐进式的，既然我们都已经到了塞舌尔了，到了印度洋大洋彼岸了，是不是？那从黄昏的残留的一些暖意可以慢慢过渡到这种静谧的海岛深夜，那编曲里面会有很多的留白，它不会让很多我们的音频啊把频段填满，保留了一种充足的呼吸感。和今天下午我们在前面播出的 Jazz Hop 和 UK Garage 相比呢，这套音乐它底色更加辽阔了一些些。如果你此刻正在驾车或在居家生活，或者只是单纯的想上这个闭上双眼小憩一下哈，这组连续的 groove 会是一种非常非常舒服的听觉伴侣。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正在直播的节奏驾到节目，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个周六和周日的下午1点到4点钟为您带来的，持续了11年的时间，在每一个周末我都在这边。那继续来去感受一下来自于塞舌尔这样的一个海岛生活当中蓝色和白色的这种相间，能够让我们仿佛闻到了音乐中的味道。

很多人呢会把 Afro House 等同于喧嚣的舞曲，但是 Afro Lounge 的分支呢走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沉静的松弛路线了。它保留了一种非洲的音乐独有的这种律动基因，刚刚还能够听到一些马林巴琴之类的，那和 Deep House 的这种氛围感呢结合起来了以后，特别具有主导性，提供了一种广阔自在从容的听觉体验。那今天我们的音乐呢在塞舌尔的夜色里面去流淌了一下，三个小时的节目节奏降到马上来到今天最后的一段旅程了。那从午后的轻盈的嘻哈

哎 ，DJ CLV 的呈现，现在呢落脚在了塞舌尔海岛的 Afro Deep 的氛围。那音乐带着我们跨越了一些不同的场景，切换了多重的律动，不用远行，我们可以靠声音来完成一种连续的听觉漫游。这就是在周末您收听和选择节奏驾到节目，感受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的魅力所在和理由所在了。今天节奏驾到也来到了即将收官的时刻，3个小时的直播接近尾声，可以说这一个星期呢就等着周末了，是不是？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在电子音乐当中有无数的面孔，可以治愈，可以跳跃，可以从容，可以辽阔。那么也再次感谢您的全程陪伴，记得在每一个周末6日这2天啊，下午的1点到4点钟来锁定北京音乐广播就对了。这也是目前呢我们能够在北京收听到的唯一的一档国际流行和电子音乐的节目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厚爱。稍后将会是京港话你知，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常小航，不要忘记我们抖音当中还可以能够持续的来抢一抢大运和音乐节的门票。我们就下周再见了，各位。拜拜，10月5号6号来持续锁定北京大

0: 这个明星街拍还身边朋友的日常穿搭，大家呢都越来越用减法了。那褪去这个层层叠叠的装饰，抛开紧绷束缚的剪裁，一件素色的 T 恤或者说是一条宽松的牛仔裤，然后再踩一双轻便的鞋，这种毫不费力的松弛感反而成了一种高级的时尚感。
1: 对，松弛感这个词儿最近好耳熟。
0: 对，好耳熟。那说到这份松弛感的灵魂，肯定是绕不开鞋。那试想哈，如果说您穿的这鞋子挤脚闷热，走路的时候像绑着个沙袋，再好看的造型也会被眉头紧锁的表情给毁掉。所以说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的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1: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鬼冢虎呢，是因为李小龙的那个电影啊，
0: 是
1: 死亡游戏当中穿过的非常经典的黄黑配色的这款墨西哥的66，或者是王家卫电影里边弥漫复古情调，不经意间演员脚上露出来的一个镜头。但其实这个诞生于1949年的日本品牌，是因为专业运动员设计的，其名字来自于鬼冢喜八郎的这个本人的名字和一句日本谚语：一只老虎一天能跑1000里地。那么鬼冢虎呢，其实在前几年是非常非常的流行的。那么这几年呢，又有这个复古的回流啊，很多人呢又开始穿上鬼冢虎的这款墨西哥的66。为了让很多人呢能够体会到这款鞋的舒适性，今天我们给它带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款鞋当初的设计呢是为了运动员嘛，所以说呢它研发出超薄的鞋底和贴合脚型的设计。时过境迁，当运动风潮和复古风潮再次席卷了整个的这个设计界的时候，鬼冢虎的复古基因反而成为了宝藏。它的鞋型呢没有夸张的这种厚底，因为现在我们买好多的运动鞋都是那种特别特别厚的底，看起来稍微有点笨笨的，它也没有复杂的线条，上翘的弧度特别特别的好看，复刻了上世纪的60年代台宁鞋的这样经典的轮廓。那么这种旧时光滤镜让鬼冢虎成为了明星私服的常客。比如说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女星石原里美，穿着它拍杂志，余文乐呢用它来搭配工装裤，众多女星呢也用它来平衡全身的这种紧绷感。可以说这款鞋是日常的这样的风格穿搭特别特别适合的，而且呢这款鞋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适。好多人说一双鞋穿起来舒服，用什么来形容呢？就是踩实感。
0: 对，
1: 要非常非常的软，同时呢能够保护我们的脚底，保护我们的脚掌。
0: 是，
1: 那么很多人对于舒适这个二字呢是特别的挑剔的，有些鞋子看着柔软，实则呢却缺乏支撑，走久了以后我发现很多人都会有这种脚底板疼啊或者发酸的这种感觉。有些鞋垫呢看上去呢比较厚实，踩上去却是像踩在硬海绵上，毫无回弹感。那么鬼冢虎的这种舒适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受到刚刚好的这种感觉。
0: 对，就是轻到呢您忘记它的存在，它单只鞋只有244克，而且呢它这个鞋底就很薄嘛，它就是薄如硬币吧，可以说是，但是它能够稳稳地托住足弓，就像光脚踩在木地板上一样自然。另外一个它的特点就是透气不闷脚，秘密呢就在于它的这个鞋面的透气孔还有内侧的吸湿网布就像是自带小风扇一样。
1: 其实久穿不累的小心机呢也是在于这款鞋的设计，后跟内置的缓震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让整个的步伐呢能够有一个简单的过渡，让步伐更加流畅。出去逛街啊，比如说或者是从地铁出来往公司走的时候呢不会累，久站对脚也是特别特别友好的。因为我平常比如说出去要采访或者是要出去会客的时候，走的路比较多的时候，我会选择鬼冢虎这双鞋，因为它比较轻便。另外呢因为薄底的设计会对你的脚呢有一种保护作用，不会让我们的脚呢过于的劳累，同时久站了以后呢也不会带来比如说压迫感。这样的这个鬼冢虎墨西哥66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打工人去进行选择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他们家的墨西哥的66系列的这款复古的运动鞋。而且呢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特别的好处，就是因为我们是保真的，因为有清晰的授权，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拢共11款配色，是非常非常的齐全的，而且男女码都是齐全的。无论是你是小脚，比如说3536的脚啊，或者像我这样的男性4344的这样的脚，都是能够选择到适合自己的尺码的。而且呢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就是市面上很难买到的3款无鞋带的款。这个一脚蹬
0: 太方便了
1: 啊！夏天穿起来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0: 是，
1: 官旗的市场价呢，基本上在850到1050块钱左右。今天北广平台的补贴价格只需要299，同时这个价格非常非常低，我们还是给大家保真，保真 保真，外包装都是齐全的，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货，影响二次销售的就不可以退换了。所以说您在试鞋的时候记住，要把这个鞋底呢保护一下。
0: 是，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鬼冢虎十一款配色的男女款，尺码都是非常齐全的墨西哥六六的这个系列的复古运动鞋。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虎，就是这个老虎的虎哈，然后会蹦出一个微信，这个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1: 记住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另外回复一个字虎，穿上它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做懒人福音。
0: 对，
1: 这款鞋就是来自于鬼冢虎的墨西哥六六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我们在这个季节推荐给大家，因为它真的是您的复古日常穿搭的新选择。
0: 对，它是一个一脚蹬的设计，让您可以彻底告别繁琐的系鞋带的步骤，早晨多睡五分钟也没问题。而且其实这种设计呢，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们。那另外呢，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要提到的就是它很百搭，
1: 因为它设计很出挑嘛。
0: 对，就是不管您是搭配休闲裤、牛仔裤或者是短裙，其实都能够驾驭的。比如说啊，您可以米色的帆布款搭配中筒的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呢都忍不住夸你今天好乖哟。另外呢，比如说周末的这个 brunch， 您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能够点亮的这个基础款，拍照呢也特别的好看。而且特别重要的是，这款鞋它不磨脚后跟，这个舒适是非常重要的哈。
1: 哎，我听出这个语气啊，西西对于这款鞋的不磨脚后跟还是非常非常满意的。
0: 因为很多女鞋比较硬，确实是对脚后跟不太友好。
1: 对，它有一个外翻的设计。
0: 对，
1: 所以呢，我们都试过了，就是长时间走路的话，对于女性的这个脚后跟就跟腱根部的这块保护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对，很舒服。
1: 那么这款鞋适合日常长时间去穿，那么对于很多人的通勤啊，包括日常出去玩啊什么的，都是特别舒适的。另外还有听众问，鬼冢虎不打折的时候上千块钱值得吗？其实要我说的话，就是你穿过真正能感受到脚感自由的鞋就再也回不去了。我觉得鬼冢虎还是非常非常值得。
0: 对，而我们价格也比较实惠啊。
1: 对，它不像某些快时尚的鞋子穿一季就开胶变形。像我自己第一双鬼冢虎穿了三年左右吧，而且呢鞋底的纹路，对，不过时，而且鞋底的纹路还是比较清晰的。另外它的软皮面甚至有一种越穿越旧的这样的味道。更重要的是，它让穿搭呢回归本身的本质，就是不必用疼痛去换取时尚，去换取魅力，本应该轻松自在的一点嘛。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鬼冢虎还是特别适合大家去进行选择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的价格并不贵啊，一般在官旗要850块钱到1050块钱左右的这款鬼冢虎的 Moscow 666，今天我们只需要299块钱。另外呢，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款鞋呢有一些您看起来比较出挑的配色，其实它在外边卖的还是挺贵的。今天我们是十一款配色统一的价格299块钱，这个我本身就是没有想到的。另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尺码就是男女码都特别特别的全，无论是小脚啊或者是大脚啊都能够进行选择。但是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脚宽的或者是脚背比较高的，建议您往大选半码到一码。这款鞋还是非常非常舒适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鬼冢虎他们家的设计非常非常出挑，同时呢穿起来特别舒适的这么一款复古运动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适。比如说我

0: 样的穿搭呀，其实是还是很好的穿搭，其实都可以搭配这双鞋，是非常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嗯，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7: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8: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9: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闷，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10: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9: 我忍不住了。
8: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7: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11: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7: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8: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12: 黄灯了，冲过去。
8: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7: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13: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海纳百川，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这里是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好，这里是京港话你知，我是柯涵。今年50岁的梁咏琪入行整整30年了，而她今年让人特别惊喜的一个突破，就是她演了一部话剧《我们成为的她》。9月初，这部话剧也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让很多观众都重新认识了积极。褪去了所有歌手、影视明星的光环，她这一次在台上演的是一个非常普通、接地气儿的中年家庭主妇马婷婷。这个马婷婷太真实了，她的生活很单调，日复一日围着家务打转，每天耳边都是洗衣机的噪音。剧里的马婷婷很多委屈没有办法说，没有人懂，她只能憋着自己消化，一点点消耗自己，也就是现在说的内耗。出演这样一个角色不容易，而演这个角色的人还是我们印象里特别清爽、特别明媚的梁咏琪。很多人最开始买票进场，其实就是冲着梁咏琪的名字。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她的状态都是常年在线，从容、干净，好像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变过。

但很多看完剧的观众后来都在网上发了 Ripple， 他们说台上的马婷婷和生活中的梁咏琪好像完全是两种人生，一个是被家庭困住，被柴米油盐磨得满身疲惫，一个是在演艺圈自由闯荡了30多年，洒脱又松弛。但特别奇妙的一点就是，梁咏琪说她太懂马婷婷了，她完全能够共情这个角色的所有煎熬，不像是在演一个陌生人，而是借着这个角色把自己藏了很多年的人生感受全部都翻了出来。所以大家就好奇，看起来一路光鲜明亮的梁咏琪为什么能够把一个这样的人设，他的苦楚还有无奈演得这么真实。梁咏琪13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就分开了，父亲直接离开家，几乎彻底退出了他的生活。从那之后，妈妈就一个人扛起了所有的生活压力，把他和他的弟弟拉扯长大。而他的妈妈付出了一辈子，但从来没有得到过认可。他的外婆会把所有的不满都发泄在其实很孝顺的妈妈身上，而这些画面小小年纪的梁咏琪全部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剧里的马婷婷是很多普通女性的缩影，她挣扎了很久，直到剧目的尾声才终于鼓起勇气说出自己的心事，找回一点自我。

了演好马婷婷，梁咏琪真的投入得很深。她自己说，排练的那段时间，整个人像生了一场大病。话剧和拍电影不一样，话剧是没有真正的杀青的，首演之后还有漫长的巡演，所以她要长期和角色的情绪来共处。也正是这场漫长的沉浸式演绎，她治愈了自己，她走进了自己脆弱的那一面，也慢慢地和自己过往的情绪、过往的遗憾和解。很多人认识梁咏琪都是从她的歌曲开始，但其实她是先当的演员，后来才发的唱片。1995年，她还只是理工大学设计系的一位普通学生，逛街的路上被星探发现了，所以就拍了一只手表的广告。就凭着这一支短片，导演尔冬升记住了这个气质干净、个子高高的女孩，就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让完全零表演经验、只有19岁的梁咏琪直接搭档刘德华主演电影《烈火战车》。同一年，他还去和周星驰合作了《百变星君》。过完生日的他，顺势推出了自己的第一张粤语专辑《爱自己》。

1997年，一张短发让他直接火遍了整个亚洲，卖出了200万张的惊人销量。当时公司还提议让他剪掉长发，他就答应了。所以，干净清爽的短发就成为了梁咏琪30年来没有变过的标签。哭到

如果说短发让他开始出圈，那在2000年的花火就是他真正开始做自己的时候。这首歌是他第一次亲自作词作曲，意义特别不一样。后来他聊起这首歌就说，艺人看

起来就像烟火一样，在舞台上绚烂夺目，闪闪发光，但是绚烂过后可能转瞬即逝，很短暂也很虚幻。写下这首歌的时候，他可能已经看懂了娱乐圈的浮华，也慢慢学会和艺人这个身份好好相处。

0: 舞之境，舞止境。9月25日至12月27日，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为观众献上14台42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的绵长吐纳，到俄罗斯足尖的沉郁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奔放，世界知名舞团带着他们的经典与先锋，跨越山海，同台相逢，在交流与互鉴中，共同拓展舞蹈艺术的无限可能。
1: 劳驾您嘞，谢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它是壮美古都，文化名城，古典与现代交相辉映。

0: 村，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系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欢迎回来，这里是京港话你知，我是柯涵。我们继续来说一说梁咏琪的故事。梁咏琪个儿特别高，1.76米，小时候她就是因为个子太高会觉得有一点自卑尴尬，后来她为李克勤写了一首歌《高妹》，然后她发现这首歌心境其实完全就是在写自己，所以她舍不得这么好的作品就拿回来重新自己翻唱，还邀请了黄伟文重新填词，改成了专属于自己版本的《高妹正传》。

把自己曾经的小自卑、小纠结坦然地写在了歌里，大大方方地唱了出来，把别人眼里的与众不同活成了自己的闪光点。而让他再次蜕变走向成熟的是叫做《透明》的一张专辑。这张专辑的文字总监是香港知名作家张小贤，歌手发专辑专门邀请了知名作家做文字统筹，在当年是几乎没有人尝试过的操作，非常的新颖。张小贤特别擅长写都市女性的细腻心事、复杂的情绪，有他的加持，这张专辑彻底跳出了普通少女情歌的框架。专辑的同名主打歌《透明》是由易家扬作词、李猜松作曲，完全唱出了当时梁咏琪的心境。作为当时的顶流艺人，一举一动都被镜头盯着，被大家审视，几乎是没有私人空间的，所以他特别渴望变成透明的人。

奇，先是在今年年初的春晚上和很多女艺人带来了一首《立春》，也就是那个时候她再次走进了很多人的视野，大家会觉得哇，这么多年梁咏琪还是没有改变，而她的声音一唱出来就会有一种让你的情绪非常稳定的状态。当她还是以一头干净利落的短发出现在舞台上的时候，我觉得时间好像在她的身上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她的声音还是那么的治愈，还是那么的稳。八月份他发了一首新歌《远距离》，这首歌自从发行以来在华语金曲星光会的榜单里一直站在高位。歌曲由葛大为填词，徐佳莹作曲，而这首歌的细节也非常的戳人啊！开头是一个非常清脆的电话拨号声，结尾藏着一句男生的好了。

认识了她的老公，所以两个人相处了半年之后就求婚步入婚姻。现在十几年过去了，他们的情感依然非常好。关于这首《远距离》，其实就讲她和她老公的异地恋的一段故事啊。她说，感情当中很重要的就是互相信任，多体谅，多包容，时刻顾及对方的感受。生活里的梁咏琪还有一个爱好，陶艺。2023年，她开办了自己的人生第一场陶艺展。其实她接触陶艺是在2007年，她当时刚刚搬到香港中环居住，开始找工作室学习陶艺。只不过那个时候的她呢，拍戏发歌两头跑，工作行程安排的太满了，所以她的陶艺学习就是断断续续，有时候心血来潮疯狂练习两个月，有时候又因为工作忙碌搁置大半年。沉淀了很多年，终于在2023年，她把自己的陶艺作品一一呈现，办了这场专属的展览。展览的核心主题是花，不只有盛放的花，还有凋谢的花。你爱

大家在自己的生活里有没有尝试去做过陶艺？我觉得它是一个特别考验心性的事情。如果说你的泥料太湿，它可能就定不了型；如果太干的话，它又容易开裂。可以说你是需要去找寻一个平衡，而且你要耐得住性子。梁咏琪也是从做陶艺这件事里悟到了对她来说人生很简单也很难得的道理。她说，捏陶泥的时候，你会明白一个事情，是千万不要勉强它，不要强行改变它的本性。你越是刻意对抗，急于求成，就越容易失败。而这句话好像也对应了我们每个人，或许也对应了他这50多年来在演艺行业的一个状态。不勉强，不执拗，坦然地去接纳自己所有的状态，接纳你的不完美。所以有人问马婷婷和梁咏琪到底是像还是不像，其实我觉得每个人身上也许都会有这样的两面性，一面是被生活摩擦默默隐忍的自己，一面是第二天睡醒起来向阳生长努力自愈的我。我们或许都是在这样的多面人生里不断地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平衡。

0: 最后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2026年的11月底，梁咏琪即将在香港红磡体育馆开启 Love GG 爱自己世界巡回演唱会。为什么取名爱自己？其实这就是一场跨越30年的 callback。96年11月11号，她发布了人生第一张粤语专辑，名字就叫做《爱自己》。30年，弹指一挥间，她重新回到红馆，用这3个字来总结自己的一半人生。这里是金港话，你知我是柯涵，感谢你的收听。你可以在每周六日的下午4点到5点持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也可以在听听 FM 找到我们的节目回放。接下来请你继续收听娱乐最王牌，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1: 金港话你知。

0: 似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3: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4: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ve at
5: least.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
6: 见过面。自己又能
0: 够马斯克
1: 威尔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7: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8: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舞之境，舞止境。9月25日至12月27日，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为观众献上14台42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的绵长吐纳，到俄罗斯足尖的沉郁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奔放，世界知名舞团带着他们。

0: 平时工作日的时候更堵。
1: 对，
0: 反正就是到了周末，大家都愿意出去散散心、走走转转的时候，你现在在路上，你听我们这，你估计在路上堵车的话，你不一定比平时心情轻松多少。所以我们也继续用音乐来陪伴各位的心情啊。
1: 对、哎，
0: 今天一会儿跟各位来聊的那个话题，还真，我一会儿要来讲一讲，我是因为中午刷到了一个视频，
1: 嗯，
0: 我觉得倍儿有意思，
1: 嗯，
0: 然后之后就引发了这样的一个想法，
1: 嗯，
0: 一会儿我们就要开始翻包大战了。
1: 好好好
0: 啊，
1: 我今天那个弟弟说，如果你今天这个包不太方便翻的话，我们可以忆往昔，就是想一下你以前的包，哎、里面有装什么精致的东西。然后我说不，就翻今天的包。
0: 哎、我
1: 现在包特满当当的，
0: 真的就是他现场就要翻了。我说你等等啊，咱一会儿来惊喜，咱直接来现场开箱那一刻的惊喜感。
1: 对，
0: 各位啊，今天我们一会儿跟各位来聊，那既然都说到这儿了，我们就公布吧，包里那些冷门但是实用的那些好物件。
1: 嗯，
0: 就你可能是自己独属于你觉得特别有用的，或者说你在某些场合下你就用得上，你一直揣包里，你拿出来别人都要问问这是干嘛的，或者说就那这些物件有没有，不一定非得是现在在包里，
1: 嗯，
0: 过往来说你自己包里常备的，都欢迎各位随时到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来一起分享。
1: 嗯，
0: 那女生可能更多一点，男生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惊喜，有哪些你慢慢想。

0: 啊，
1: 是，
0: 我们就先把之前我刷那个视频，我先跟各位简单说一下，一哥们呢在中国台湾地区，然后被拦下来了，然后那边被警察拦下来以后翻包，就要看看你身上带点什么实用物件没有，他翻出来一个小秤。
1: 嗯，
0: 这一个小的电子秤呢，很多时候它称的东西就可大可小了，这个事儿。
1: 对，
0: 所以呢，警察就说你拿这个秤干什么？你要用它来称什么？哥们就一直在狂笑，然后警察就觉得不对劲了，你还狂笑，你还拿个秤，你是不是受到了什么样的影响啊？然后这哥们说，我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你就是我拿这个秤是称我们家小仓鼠的，
1: 看它今天没有长大一点。
0: 他最近得病毒了，我怕它体重的。然后警察说你搞什么笑？那你不信我给你拿手机里边相册翻来照片，就是他们家一小仓鼠，然后在那个秤上老老实实跟着待着。
1: 哦，这种迷你秤现在女生戴特别流行
0: 啊。女生戴这个干嘛呢？
1: 就是也是受一些艺人的影响吧，就比如说你在节食的阶段啊，对自己的最近这个饮食比较严格，你就可以称一下，就是你吃的这碗饭到底多重。
0: 好家伙，
1: 长见识了，
0: 你看看精确控制是不是化学实验啊。
1: 所以啊，你一说秤，我说啊，称饭的吗？我就觉得理所当然。
0: 总之就是身上带这个，就搁警察叔叔眼里特可疑。但真正得知真相的那一刻，所有人都笑疯了，笑喷了。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说想一想，翻一翻，你包里有些东西，别人真理解不了，就或者有可能第一下拿出来的时候，别人觉得很惊讶。这一刻，我们先拆一个包，我们先带来一个物件，然后之后一会儿看天气啊。来，艾克同学拿出来第一个物件，
1: 一个液体的小瓶子。
0: 我先看看这个是什么，我先猜猜这个东西是什么。
1: 可以给视频端的朋友看一下，
0: 你来看看。我原来我第一反应这个东西，刚才飘到的时候，我觉得是就是个消毒的，就原来那会儿，对。但是你看它这个液体又比较稀，又不是那个那么浓稠，那它喷啥的？喷眼睛的？
1: 口喷，因为就做咱们这个专业，然后有的时候你见的不只是搭档，有可能还有一些嘉宾什么的，
0: 是
1: 哦。然后你要是一下午不怎么说话，你就想一想你那口气到底有多重。
0: 尤其是你比如说，很多时候可能上了早班，上了早班最近有点上火，然后睡一觉起来以后嘴里还发黏呢，
1: 对
0: 吧？你一张嘴，对边一个冲击波，
1: 特别不礼貌，
0: 空气炮，你知道吗？就对边仰了一个脖，怎么了？这位嘉宾，没事。
1: 所以口喷一般都是我包里必备的。
0: 哎，我现在是带那个漱口水
1: 啊，
0: 就是你是口喷，我是那种便携，我买了一箱，就有那个就叫什么的那个超市，后赛有
1: 那
0: 个超市，对，然后一箱里边那个小个，然后我带着那个，我现在没事就漱一下。你包括咱俩刚才下楼之前，我都先漱一下。我现在桌上放俩大的，然后包里背一小的。
1: 我以前也是，就习惯于背那个漱口水，后来我发现就是特别不方便，就是你漱完之后要吐掉，然后你要找一个比较合适的场合把它吐掉，
0: 别人看怎么了，怎么吐了没事吧？
1: 然后别人跟你在说话的时候，你又不太方便开口，那个瞬间也挺尴尬的，突然流汤了。
0: 这好使吗？
1: 超好用，你可以试一下。
0: 有没有不同的一些品牌的？
1: 有不同的口味。
0: 我当然给各位听一听啊，这个口喷的，哎，那口哦，在这头呢啊，好香啊，
1: 很清新。
0: 对，它不是那种就特别烈的，它明显特别的柔和。
1: 今天我们是带货直播吗？
0: 对，然后大家可以点击我们的
1: 小黄车
0: 聊天室的小黄车。好的，有今天没挂小黄车啊。对，然后各位也可以来翻一翻，看你包里有什么。我们已经看到第一条留言的时候，已经瞳孔地震了。你带这个是要干什么的？一会儿我们再来看各位的，我们也都慢慢跟各位来翻哈。回来以后看看北京的天吧。你确实是，就是这两天的时候到晚上，大家觉得是比较凉的，昼夜温差比较大，所以各位晚上出门记得给自己备件白外套，那个薄外套哈。
1: 对对对对，也关注到今天晚上的天气呢，是晴天，偏北风1-2级，平原地区呢最低气温是16度，山区的最低气温是11-12度，最大相对湿度50%。我这两天明显的感觉到，我们家小区楼底下那个出来健身的叔叔阿姨越来越多了。
0: 是，
1: 就相比较前一段时间比较高温的时候，现在就是健身的人特别多。
0: 我专门就是晚上，因为我不是骑车嘛，然后我前两天的时候我去又买了几件。

0: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华语金曲星光会，
1: 我刚才那个雪孩子过来留言说波比跳是那个波比跳的时候身体发生了异样嘛，他用那个词儿不是异样啊，就特别直观的那个词儿，弄得我现在有点干哟，我说话可能有点
2: 很极端的一个词，
1: 有点一会儿咱们再说，我们先来新歌测评啊，看我能不能扛过去。新歌测评今天带来的全新歌曲呢，其实昨天也已经看到了尚雯婕的一首歌叫做强，
2: 是的，这首全新单曲呢也是延续了一贯他自己的那个风格，你听到的时候会有一种史诗的感觉，然后其中加了一些电子的元素就很他，然后
1: 很电子，
2: 很电子，现在我在提到尚雯婕这三个字的时候，我会想到说她最近正在热播的一个综艺节目，也是和一些明星在海外开一家商店，然后比如说是卖美妆啊之类的，然后把自己的国货品牌推出海外这么一个事儿。然后前一段时间我又看到说有朋友说进入到尚雯婕的直播间就走不出来了，你要拎点干货出来，
1: 比如说
2: 他会在线教法语或者英语。
1: 就是法语这事儿，之前一直跟尚雯婕其实挂钩还是挺紧密的，
2: 对
1: 吧？他自己的那种风格其实本来就不是特别的主流，你能感觉到说他其实也一直希望能够在一些特别流行的音乐里边去找到自己很独特的、很独立的那一面出来，
2: 对的。
1: 然后跟法语的一些结合呢，因为本身法国那边就你能听到一些不一样的风。跟电子的一些融合其实还是蛮有趣的，
2: 是的。
1: 然后尚雯婕这一次呢，这个电子又跟我们以往的认识不太一样，因为它本身它的妆容跟装扮就带着一点暗黑色系，而那一个色系我觉得其实倒更偏德国一点，所以它这一次听的音乐我觉得大家能够想象它的妆容其实也都是蛮粗的一些深眼影的状态，所以这一首歌给各位带来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他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电子力量感是不是又要去击破哪一些自己本身的条条框框被束缚住的那些强，我们要来感受一下这一首歌，就是来自于尚雯婕的《强》了。

0: 好爽，
1: 很燥，尤其是咚咚咚，啊，你就觉得说，就整个其实蛮有游戏跟电影的一些配乐的感觉的，就要不然听到了 Evanescence， 要不然听到了 Tattoo， 你就反正那些摇滚加电子就融合在一起的状态。
0: 对，
1: 但真正它里边在称出倔强这个词儿的时候吧，就让人觉得又有点。它是其实可以换点，我觉得更暗黑一点，或者跟不那么直白的一些歌词。
0: 嗯，
1: 一提倔强，我满脑子我不知道为什么出现都是五月天啊。但是就倔强这个词儿，你把它放到不同的阶段，它的概念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就如果现在还是唱倔强，它这种转身让你觉得有一点柔弱，跟后边的那些蛮暗黑的电子，它匹配不到一起去。
0: 嗯，
1: 你觉得这一个倔强还是别人想劝？

0: 他在设计这首歌曲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种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了南墙也不回头那种倔强？是这个意思吗？
1: 对，然后就是后来发现撞的还挺疼，自己第一时间掏出来手机打了个电话救救我。
0: 是，所以就是这首歌你能听出一些暗黑的风格，
1: 嗯，
0: 然后好像是一朵带刺的玫瑰，然后它一定是不是那个娇艳的红，它是黑色玫瑰，
1: 不够彻底，不够彻底，不够彻底。再来听到一首歌 Tattoo Not Gonna Get Us。

金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

0: 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发现一两万人两三万人全部都跟着一个节奏一起在那儿就很肆意的去放纵的时候，那一刻你是很容易进去的。
1: 是的，
0: 就那一刻的他是没有情绪门槛，他是没有听歌门槛，他没有任何的门槛，你在那儿就是出来以后一身的舒爽。而这一次就是在十月六号那一天的时候，我相信各位就能感受到
1: 摇滚能量场。
0: 对，
1: 因为我们一直在说请万青这支队伍来到我们这个大运河音乐节，其实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然后这一次我们也有幸邀请到了他们。然后呢除此之外还能听到二手玫瑰，二手玫瑰一听到他们的歌曲就是情绪的宣泄，
0: 是
1: 就跟一起摇摆就行了。
0: 六号这一场的时候，就是你不要听他之前录好的歌
1: 啊，
0: 就是因为有一些乐队你会发现说你听他的专辑你是听不下去，就是你听了以后因为平时听歌场景跟现场听歌场景是完全不同的。
1: 是
0: 音乐节更重要的是现场。我们之前其实自己在去到众多音乐节的时候也发现说，这个乐队他录出来无论是单薄无论是怪无论是任何，他不是说你没事插车上就自己跟那儿听的，而更多的是就是现场跟所有人沉浸在他音乐里边，他给你提供一个 BGM 你嗨起来的，别听直接去就对了。所以这次刚才提到几个名字，无论是万青、二手、回春丹，回春丹是大家可能在耳机里面更熟悉的一些名字，以及于是一定要感受一下于是的摇滚现场，很多人是听过一次以后马上对他进行改观的，他不像在画面当中给你的那样的一个所谓的雕琢过的一个只是立体的一个形象，这个人会变得更加的丰满，他的性格也会在舞台上给你带来一个全新的画面感。另外大家很熟悉的老狼，对不对？这一次在我们的钻石音乐嘉年华大家也体会过了。而在这盘尼西林不用说了 A 公馆，以及每一次大家其实在我们的一些片花当中能够听到的一些声音片段，相信一定会找到你的喜欢。十月六号这一天我们期待在现场跟各位来好好感受一下那些新鲜感跟所有的能量释放了。这次我们在预售阶段大家各个票区的就各个，因为我们分 ABCS 什么 VIP SVIP 嘛，预售阶段是有相应的优惠的，这一次票价是直降100元， SVIP 区的前排预售价格不到400元，而 B 区的预售最低价格198，相当划算哈。
1: 而且我们国庆假期的这个头部音乐节啊，你看一下，你去参考一下其他的一些头部音乐节，票价非常的高，但是我们这次呢这个票价已经卷到地板价了，所以抓紧时间去关注一下大麦网即刻购票，国庆假期就来大运河音乐节跟我们撞个满怀。
0: 哎呦，阵容又有诚意又有新鲜感，距离又近，交通又方便，票价又便宜，没别的了啊，神之宝。
1: 重点的是我们也在哦，我们在现场和你们一起来嗨场，
0: 做个梦吧，梦特别娇，期待跟各位在十月梦中相见，回春丹梦特别娇。

0: 之类的，那是你不管用的。
1: 嗯，
0: 直到最后出现了一个东西，家家必备的，就是那个叫瑞士军刀。而且那会儿大家还相信的会有人拿这个当礼物送，
1: 嗯，
0: 去所有的商场，一般都是个二楼电梯口那一块旁边，要不然是 Zippo， 要不然就是瑞士军刀那个。有一个里边能有各种什么小刀剪子，你都不知道是干嘛的各种东西，太酷了。后边又出的就是它这种军刀卡，里边也是有几个相应的不同的这些物件。你会发现说平时你搁在身上不占地儿，但是真有说这儿有个裤头开线了呀，什么那儿被勾着啥了呀，手上披了个啥呀，你需要临时处理一下的时候，这个拿出来特别顶用。
1: 对，如果这个人他是我的男朋友的话，我会觉得靠他就很踏实的感觉，
0: 嗯，
1: 因为他身上会有这些很实用的随身物品，
0: 嗯，
1: 是吧？
0: 我原来有一个就是大哥，一个同事，然后这个特别好的一个大哥，
1: 嗯，
0: 他身上就跟百宝箱似的，
1: 哦，
0: 就是你平时让他给你什么拿个任意门出来，这个是不现实的，但是你如果说你要修点啥，
1: 嗯，
0: 找大哥，大哥拉开包那一刻，你什么工具都有，
1: 太好奇，
0: 不是大哥你出来是接活吗？你每天开锁吗？这是。特别厉害，特别厉害，啊，
1: 每天都有兼职来的。
0: 对 对, 对，
1: 还有一些朋友7758发的信息，他说他的包里呢会放一个双拉链的收纳包
0: 啊，
1: 就包中包，这个我觉得很女生了。
0: 嗯，
1: 就是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口红啊没地儿放，然后经常你打开这个大包之后，你发现跟翻箱倒柜一样，怎么找也找不着。
0: 哎，女生不都是有包的内胆吗？啊，就是现在包，反正我也是什么包都有个内胆，
1: 对，
0: 里边有一个大概的分区。你如果说打开里边没有分区的话，我是会崩溃的。女生一般是
1: 有的包现在有分区，但分区做的没有那么好。
0: 而且有一些东西它其实是常用的，有个装这个那个的时候，
1: 嗯，
0: 最常用的放在一个小包里，一拿出来省事儿，有事就走了，大包就扔这儿。
1: 是是是是。
0: 一般来说这包里都装点啥呀？
1: 比如说口红啊，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指甲剪刀啊，诸如此类这种小玩意儿。然后还有就是包里可能最常见的是像我啊，首饰会比较多一些
0: 啊，
1: 所以我会放一些耳环呢，啊，还有项链啊，这个都是必备的。
0: 哎，那耳环这些，你比如是自己换下来的那些就扔那儿没掏出来，什么东西再用再往里找，还是随身要多备几套？
1: 我的包里反正任何一个包里面都会有那种百搭款的耳环和配饰。
0: 哦，
1: 嗯，
0: 为什么呢？
1: 就是
0: 不定什么时候突然就是在一个什么场景下，
1: 就是比如说
0: 换装，
1: 对，万一就是今天要有一个重要的活动要出席，
0: 嗯，
1: 然后他没有提前通知我，那也是不重要了，
0: 哎。
1: 比如说今天晚上约了一个正式的饭局，
0: 嗯，
1: 我要跟朋友去吃饭，然后办公室肯定我会备一套那个相对正式的衣服，
0: 哎，
1: 然后我的这个百搭的饰品就用派上用场
0: 了。你看看，
1: 嗯，
0: 对吧？就对每一次饭局都这么的尊重。这样一首歌来自 Murphy This Love， 稍后也继续看到各位包里边那一些，你可能是千奇百怪，但是很有用的一些东西。

0: 保罗沃克会不会再次以 AI 的身份出现呢？
1: 嗯，之前先是那个唐老大的扮演者叫什么来着？范迪塞尔，文迪总，他提到说，最后一步的时候要求几件事儿，第一个就是要回到洛杉矶回归街头赛车，另外就是希望把 Brian 再次带回来。
0: 嗯，
1: 不光是他，因为他现在已经作为整个的最大的制作人了嘛。除了他之外呢，然后就是保罗沃克，我们知道说，当他离世之后，下一部影片当中的一些，就那个第七部当中很多角色都是他的弟弟来去进行算是替身演出，然后之后脸部再通过一些其他的技术给他恢复成那个哥哥的样子。
0: 嗯，
1: 然后现在这个弟弟也站出来发声了，就是他也说希望自己哥哥能够回归这一系列，因为最后一部的时候呢，肯定要把鼻祖跟起始大家最喜欢的角色之一带回来，这才算是一个最终的重聚哈。
0: 是的，我记得他弟弟出演的时候，那阵还是2014年，就 AI 的技术还没有像现在这么纯熟。
1: 我都惊了，怎么做到的，哦、
0: 是
1: 吧？
0: 对。

0: 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

0: Mansioner， 典型的那种澳洲戴尔电的乐队，给你带来一首 Violet City。 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小时6:04，娱乐总排，我们打开文艺日历，
1: 对，
0: 继续看到演出。
1: 对，我这个演出已经贴了好几周了，
0: 真的
1: 一直都没有机会和大家来分享啊。就是 Always 这支乐队，他们是首次来到中国来进行第一场的演出，即将会在北京蛙场 RMMF 店，也就是798那个店，10月7号看到他们。
0: 哎呦，那场还真挺舒服的，就是第一停车呢，就正好咱俩那回错开了，咱俩一块买票。那回，因为我第一次去看蛙场看演出就是在那儿，然后发现说进去一进这个门往左边一停车，走路可能也就个2-3分钟就到门口了，就特别近，相对来说是方便的。然后在里边呢，那一次人又不是特别多，它里外场其实中间那一个衔接也是就很畅快，让人觉得在里边看就很舒适啊。然后这一次 Always 的演出呢，其实也算是整个牵手集第一个贴出来的演出了，对吧？然后他们也是那种让你觉得带着电的乐队，而且他们的电有些时候里边的声音是要比明显我们刚才听到澳洲那些更过载的。
1: 是的，
0: 他那种过载就会让你觉得真的就是过瘾，
1: 尤其你去到现场的时候，哇，你更能感受到他那种就是酣畅淋漓的感觉。
0: 我们为什么说有些乐队他在录好的这一个声轨里边是会被限制住的？就有一些声音你觉得他噪，但是他无法及时的传递给你，他就是因为没在现场，没有用更好的去音响或者设备去呈现的时候，我们就完全能够想象说这一支乐队在现场给你带来那种释放感，而且又是那种就是他噪，但是又不会让你觉得说你噪得要上火。
1: 对，大家可能在那个各个流媒体平台上搜索 Always 很难搜啊，因为他把这个组合呢，他把中间那个 W 拆成两个 V 字，可以去自行搜索来听一听，或者说等一下我们在听歌的时候，你可以采取听歌识曲的方式。总之，你去到现场能感觉到，就是歌迷口中对他们的评价叫做 Indie Pop 的圣歌。
0: 对于他们来说，其实这样一种带电，就是加拿大那边因为偏法区，有些地方相应的法国文化也是蛮流行的，所以加拿大其实有很多音乐人，你在听到的时候，他带着点英联邦的味道，那些电子也有可能是带着一些法国的法式的电子的味道，尤其是在越清冷的地方，他们的声听起来越怪，那种怪就是独属的一种清冷感，也会给你带来好像有一种北欧的味道。所以我们也期待说，有些音乐节现场的时候，这次在听到 Tomorra Chemical Brothers 啊当中那位，然后跟那个 Aurora 放在一起的时候，他会碰撞出来什么样一些很新奇的味道。
1: 对，
0: 所以这个是我们期待的。我觉得 Always 这个演出就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我觉得听歌
1: 不一样的期待，
0: 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1: 真的，我觉得你什么样的情绪都可以放在他们的各个音乐当中去品味一下，无论是春夏秋冬任何一个季节啊，你都能找到专属你自己的那一首 BGM。
0: 要的就是新鲜感。一会儿我们也来继续说一说大运河音乐节。在此之前，先来听到这一次要带来的演出啊。我们说了半天了 ，Always 在蛙场的10月7号，再跟各位说一说啊，就是看完了我们10月6号的大运河音乐节，
1: 第二天去，
0: 第二天您就直接去蛙场。

0: 该会泪目的，就是它会给你带来一种轻柔的 BGM 的感觉。哦、你可以就把自己所有的情绪放进去，无论你现在是单身与否，然后你或者说你在一个甜蜜的爱情故事里面，你也可以就是给这首歌曲铺成一个属于你自己的画面。
1: 哎，它有点举重若轻的感觉啊，对吧？就多沉重的情绪，它好像都能够用轻飘飘的声音给你托出，
0: 它能对稳稳的接住。
1: 但是有些时候，它给你接住是一种感觉；有些时候人一多呀，你站在几万人的场地，要的就是大家群情激昂，就是抹除你到底是谁。我们是谁不重要，我的表现不重要，我要的就是在某一种氛围当中狠狠的融入。而这样的一种融入感，我们就要再往前倒一天了，大家就要来到大运河音乐节了。10月5号跟6号的时候，这一次2026北汽极狐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再一次向各位招手当中。10月5号的阵容，我们之前提到说非常的熟悉了，陈楚生、大鹏、黄宗、樊 Wonder、门尼、蓝老，我们不说了。6号这一天，绝对就是给各位带来我觉得很好的一种集体运动的感觉，在现场军训，有可能就会达到那个效果。
0: 是的，就之前很多朋友可能没有听过万能青年旅店他们的一些歌曲，或者说你只听过他的录音室的版本，但是我特别介绍，一定要去看一次他们的现场演出。当那个小号声响起的时候，你真的会起鸡皮疙瘩。
1: 我第一次看他们的现场还是搭着另外那个跟他们特别像那个叫什么来着，就他们老绑草东、搭着一起，然后在音乐节的现场的时候，它虽然是放在副舞台，但是那一刻响起的时候，你会发现副舞台可能要比主舞台的人还要多。
0: 是的，
1: 太炸了，就那种感觉，它也是就是不狂躁，但是所有人都在共鸣，那种共鸣你感觉到是人的第六感被打开了。在这样的音乐面前，它不是简单的一种通过言语声音你去五感体会到的那种共鸣，你感觉每个人都在释放着一种信号激素，然后你站在当中就会被感动，就会被感染。
0: 对，
1: 那一刻我觉得是难以言喻，不是所有人举着荧光棒统一的节奏去挥舞，并不是那样的简单的。所以我觉得那种第六感打开，在某一种音乐的加持之下是可以感受到的，而这种就开了天眼的感觉，大家可以在我们这一次大运河音乐节你试一试，好不好？
0: 是，
1: 能够来感受一下。
0: 好，还有就是我们经常会提及到的这个回春丹，当然这次。

0: 签点东西，
1: 嗯，
0: 但是最狠的是你可以让他直接签到你的任何你随身带的物件上的时候，你临时要找那个机会，那个窗口期瞬间错过，
1: 嗯，
0: 你刚说完说哎呦谢谢你啊，
1: 嗯，
0: 然后他说也谢谢你啊，哎你能签一个吧，马上就行，你要再翻笔这事儿来不及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所以之后就永远都随身带
1: 你一份，不能有思考的机会，
0: 对对对对啊，叼在嘴里
1: 在旁边，
0: 对对对对对
1: 我看那个1007他发来信息，他说呢，我最近上班用的都是小包，放的都是必须的那些日用产品。我说实话，我以前也背的都是那种小小的包。
0: 嗯，
1: 你发现女生很奇怪，你背那个小包的时候吧，你装的东西越少，你背大包总也得能给它装满了，
0: 可不是吗？
1: 嗯，
0: 2003这边接着说了啊，就是我们说随身带着那些实用的东西，回到笔这边，然后他说总会随身带根笔跟漂亮的标签纸。
1: 哦，
0: 因为在等人的时候。总喜欢随便写点什么，这个就特别
1: 好。是一个文艺青年。
0: 哎，我原来认认真真就有一段时间的时候，就是写点什么，那可能是大家写的内容不一样，但是当时比如说正好节目的一些想法啊，或者一些这个那个呀，
1: 嗯，
0: 就是在就刚工作那几年的时候，也没法带笔带纸什么的，原来是带一个小随身本，特小的一个随身笔记本，你也就这么薄，你打开了以后，然后你就。

0: 好，接下来考试时间到。
1: 艾克同学又拿了新的东西，让我猜猜是什么。
2: 是的，这个是什么？一看就是一管乳液，
1: 一管乳液，对。然后上面只有大标，没有任何的小标。
2: 对，有文字，我不敢让你看。
1: 我能看上面的标吗？就是这个，
2: 可以看。就是其实这个是要比护手霜大两倍的，然后随身携带在我的包里。
1: Cold mint， 反正就是薄荷，对吧？凉的，不知道，这猜不出来。
2: 它算是身体乳液的一种，但是叫身体素颜霜。就是平常我们要是冷不丁的被扔上台，
1: 女生
2: 我就要必须给自己全身涂满，
1: 尤其是夏天的时候，
2: 是
1: 女生带这种东西还是挺多的。我到现在记得化妆师给我推荐过那个素颜霜，就是他当时给我抹，可能也就脖子这一块，会稍微多一点。然后有一个牌子是他之前，我跟我媳妇儿这个化妆师是同一个化妆师，然后就之前推荐说谁用这个。他给我涂了以后说这真好，
2: 我的这款也特别好，就是它是带滋润，然后不假白，也不轻易掉色，不留白汤的一款身体素颜霜。
1: 没问题，
2: 我们没有上小黄车。
1: 是你说了这个，别人也不 care， 没有人做同一行还嫌没人听咱推荐这个的。对，哎，但是这些东西真的是我们后来，因为可能每一个行业里边大家常用的那些蛮小众的物件，用经验多了，其实大家互相一交流。有用的这些东西有很多，
2: 对，
1: 拿出去别人觉得这有啥用，对于我们来说简直就是最实用的东西。
2: 是的是的，就比如说很多人出行的时候必须要带那个牙线，我后来发现说带牙线这个事儿不管用，也一定要带现在就网上有卖那种牙膏牙刷牙线牙签合二合四为一的那种东西。
1: 哦，那不就瑞士军刀吗？
2: 大家可以上网搜
1: 牙齿界的瑞士军刀，
2: 对，现在就是非常非常的常见。比如说你要是短途旅行，一到两天的时间，你说你不太放心，说万一酒店要是没有给你备牙刷牙膏怎么办呢？或者说你就想说今天我换一个，早上换一个，下午换一个，这是非常便携的，很实用，
1: 就不张嘴了呗。哎呦，真的是，就是说咱们平时带的跟工作相关的，你这些是化妆的，我之前怎么哪一回聊的时候，跟戴一聊，我身上还带着粉饼呢。然后必须带那个小瓶的，还有那个定型。最狠的时候我会带皮筋儿。
2: 哦，皮筋儿这也有，你看。
1: 你带皮筋儿干啥使？
2: 我带皮筋儿扎头发呀。
1: 我带皮筋儿勒耳朵。
2: 哦，消肿。
1: 就今天特肿。
2: 消肿。

0: Farboy DML Sharon Peru Remix 回来以后，我们也跟各位进入到今天国家大剧院的精彩演出了。这边跟各位继续看到的还是9月25号开启到12月27号这一次2026年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了。两部年度原创力作将在全国首度亮相演出。12月17号到22号，国家大剧院与中央戏剧学院联合制作的原创舞剧《徐霞客》演绎地理学家的传奇。
1: 是的，11月28号到29号是原创舞剧叫《锦鲤》，呈现了东方的美学。

0: Relax, take it easy. 有朋友过来继续留言，包里边翻的时候吧，慢慢我们以后也会用得上的。老花镜啊。小平这边说了，说高度数的老花镜509度了，就是总看手机啊，没办法。
1: 嗯，我就有条链呢，看。
0: 对，
1: 哎，专门配我那近视镜的。
0: 这个是为什么还要戴个链？
1: 就是我经常会丢我眼镜儿。我是不是拿出来的？
0: 是吧？对。
1: 然后我一年平均能丢4到5副的眼镜儿
0: 啊，
1: 所以后来以防万一，就是我只要在户外戴眼镜的话，我就会把它拴着。
0: 这太实用了。
1: 嗯。
0: 我原来不是就是戴那个眼镜盒，后来眼镜盒呢，你不丁就塞哪儿了。
1: 嗯。
0: 买了一个简单的眼镜包，然后呢，就这。两次找不见，但是最后都找着了，就墨镜的、
1: 哦、
0: 然后再到最后就是不行，给他买了一个那种挂的那个环儿，然后就是要拴在一个地方，你才能保证他不会找不见。
1: 虽然说你戴起来的那一瞬间你觉得自己像个老太太，尤其是去 KTV 你知道吧，我本来也不戴那个隐形眼镜，就看不见那个字幕。
0: 怎么会啊，你说。
1: 对，然后我戴上之后大家说你怎么那么像老太太。
0: 我觉得是他的审美有问题，我觉得这特别酷的一件事情。我第一次见说真的有人，因为本身戴一个眼镜，戴一个这个眼镜链，它是一件就很不一样的质感，就它很有那种蛮上海的那种质感。曾经第一次见咱们身边人戴这个是体育广播，我不知道谁，一个女生，她曾经在上节目的时候路过，我一看，呵，戴着眼镜，金框加板材，旁边再戴一个链儿，这可以、
1: 啊，很精致啊，
0: 哎，很精致。再到之后我见到的，你这也不算啊，我是见直播的时候，杰克唐现在中午
1: 啊、哦、也戴，
0: 他也是那个眼专门给自己配了眼镜，加一那链儿。特别有范儿，然后你这就更别说了，就第一次见你戴，我就觉得特别好看。
1: 我这个其实它可以当项链，你发现了吗？
0: 哎，是，
1: 就把它摘了之后，把它当项链戴，也能随时应景。
0: 你缠手链也特别好看，
1: 也成，
0: 很百搭，很百搭。
1: 是的
0: 啊。
1: 我们再说点提神醒脑的吧。
0: 啊，怎么呢？
1: 比如说八仙桶什么的，在包里应该是常备吧，就是鼻吸。
0: 我们家鼻吸现在都用不完啊！其实那天翻，这还有一堆鼻吸呢，咔，先给你扔一个。
1: 我发现现在鼻吸，以前我们只买的那个薄荷味的，然后现在鼻吸出那个莓果味的也很好闻。
0: 然后还没闻过，
1: 但是它
0: 够醒脑吗？
1: 没有，我觉得它提神醒脑的作用可能比相对于薄荷要差一点。
0: 是，那要的就是刺激，我都要提神醒脑了，你不给我来点刺激，弄那么好闻干什么？我自己喷点香水，我自己闻不好吗？
1: 是的，还有 Six God 什么的，是吧？或者说你那个被蚊子叮了，
0: 你说着你的Six God， 我找之前朋友发的啊，你说着啊，
1: 好像刚刚发了一条，
0: 对，
1: 就是包里面，比如说我们在外边被那个蚊子叮咬了，可能给我们呀，
0: 哎、
1: 或者给小宝宝都要带那个香草膏嘛。
0: 没错，他用的那个还是就是青草药膏，专门在分装的
1: 哦。
0: 然后那个图就被吞了吧？对，我加精以后不见了，但是我有印象，就是那个青草药膏很好使嘛，无论是蚊虫叮咬啊，还是那个就是自己在家烫伤了什么之类的，你擦一下就能稍微有点缓解。我第一次见还能分装的，我们家真有那瓶，你带着又奇怪，但如果分装了就跟弄得跟唇膏似的，我回去我当时他那个图我就要搜、把我们家那些就还没用的给他分装了。
1: 对对对。
0: 另外向着阳光也提到的就是防蚊的凝珠，说夏天挂书包上就行，滚珠设计涂在胳膊上，就蚊子咬了也能止一下痒。我之前不觉得说咬一下没什么可怕的，大不了离开那个区域，就直到这一次咱们出差的时候不是腿上咬疯了吗？
1: 对
0: 呀、啊、它不是蚊子，它是萌虫。就各位如果出去旅游的话，在一些小溪边那个，就是你喷防蚊的滚珠可能都不太管用的时候，就现在出去以后就要听家里人劝了。我爸原来说买了一堆防蚊特别高的那个，它都不是防蚊了，防虫液。以后出去各位如果要去小溪边得备一备。我网上当时查，因为脑脑我们都被咬了，咬了以后你那就不是蚊子，最后吃药还得吃那种那个防那个叫什么来着的药，一查
1: 消炎的药。
0: 对，在一些什么什么利水啊、丽江什么就这些边上，现在萌虫特别多。各位，这不是说闹着玩的，这是真实用，不然腿上会留疤的。我现在就满腿黑点子。
1: 我当年是拍那个形象照，刚好是在西安的时候，去那个某一个大学，他那个大学有一片林子是没有几乎没有什么学生啊、老师走进去的。但那片地呢，取景特别好看。所以我当时那个摄影师说要不咱们去感受一下，我说行。我没有被虫子咬啊，我全身上下除了脸之外全部都是被蚊子叮的。叮到当天晚上已经中毒了，我两条腿已经走不了路，就那一刻你知道吗？我妈说怎么办，
0: 叮到觉得自己的嘴开始变得尖尖的。
1: 说谎了。然后说那怎么办呢？那个时候我妈跟我两个人在那个西安，她说不行，你现在必须要去医院打点滴、
0: 一定，
1: 因为当天晚上我已经有低烧了。
0: 是，
1: 还
0: 有这种情况下，各位出门一定要小心，这个还真是常备，有道理哈。
1: 对，
0: 接下来听到一首歌 Justin Bieber and Nicki Minaj Beauty and the Beat。

0: Justin Bieber Nicki Minaj Beauty and Beat， 然后去音乐节，因为之前 Justin Bieber 这首歌再火也是因为科切拉嘛，他的回归，科切拉音乐节现场唱了很多老歌，尤其是这一首的时候，又大家觉得怎么那么的梦幻，那么的穿越，然后后来就正好想到说，原来包里边我媳妇给我装的，然后去音乐节用的，她用过一次好用，我之后后来就有点离不开，特别凉的那个喷雾。
1: 哦，有的，
0: 本来是有那种，对，有那种凉巾，对吧？有凉巾，还有那种贴的。泽华，你记得咱俩在楼下碰上那回，他是不是贴着有一回？
1: 是的，
0: 对吧？然后那个之后呢，我本来以为我包里备了一个那个凉巾，随时撕开搭脖子上就行。
1: 对，
0: 再有后来出现就是那个凉的喷雾。
1: 你可以分享给我。
0: 嘿呀，我跟你说呀，就是因为之前那回是去南京。然后呢，外边跟火炉是我第一次体验到一个城市，它能火炉成什么样？我甚至在北京没感觉过这么热。它往后面喷了点，然后我就觉得说，哎，有点凉凉的，还挺好。然后再之后，我们上了一辆出租车，里边开着空调呢，浑身凉的火辣辣，你知道什么感觉？
1: 我明白，
0: 太管用了那个东西。
1: 那你一定要分享给我，因为你知道吗？就是今年我不是带货次数特别多吗？其中有一站呢，我们去到的是杭州，然后它是在保税仓里边。保税仓呢，它这个里面全部都是工作人员，然后还有那个大批的货物，也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冷气给你吹
0: 啊，
1: 没有，
0: 纯闷热，
1: 纯闷热。然后我就想说，那这些搬运工人他们还好吗？就是你看每一组那个搬运工人面前都会放一个巨大的风扇，就帮他们降温。然后但是我们要在那儿一坐坐八个小时视频直播怎么办呢？这时候那个副播小姐姐给我给了一瓶本来是一瓶冰，最后变成冰水。她说，姐，如果你要实在太热的话，你把手插进去。我说起到作用是，她说就是十指连心，让你的心脏能稍微好受一点。
0: 这种做法跟清朝差不多了，对吧？
1: 所以我当时我非常后悔，我说我怎么没有带那个去音乐节用那个冰巾呢？那个很好用啊，觉得。
0: 我告诉你，那会儿最好用的其实是风扇，真的就是给你旁边支一个小风扇，比那些东西要好使，因为你那儿没风。
1: 有
0: 小风扇有，还
1: 有大风扇、小风扇都有，巨热无比。
0: 但它需要一个那种可移动式的那种制冷机才行了。
1: 对对。
0: 哎呀，你们带货太不容易了，我天啊！能申请什么什么补贴吗？都热成那个样子了。那可是室内，知道要在那儿做直播，还给大家热成这样。
1: 所以我需要你给我发链接吧。
0: 你上网搜就行。

0: 是 stream， 每一次我们分享来分享去的时候，都觉得说不线上挂个小黄车好像有点没趁热打铁。
1: 对，是有一些东西真的是我们帮大家做了一个启发，你知道吗？
0: 哎，而且就那一刻的时候，就我们之间互相还得挂个小黄车，
1: 是
0: 推荐个什么，我觉得哎呦这太好了，我当时就忍不住赶紧搜，然后我就要赶紧下单。比如说星湖给我们推荐的那一个，那一刻就应该他带着黄车链接过来，你知道吗？我这肯定现场，哎，要的就是分享那一刻的时候，觉得这东西还真好，哎，这东西是我一直以来特别能解决我某一个痛点的时候，我肯定特别有需求。
1: 是的，
0: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挂上这种小黄车？
1: 我们可以跟抖爸爸申请一下，看看我们的名下能不能挂小黄车。
0: 对对对，咱自己是不是之前一直也说，咱聊聊是挂过，但是就什么时候能有我们分享这种日常好物上线，可以弄一个。原来就在说咱翻包系列，之前跟静宇不是录过一期翻包吗？
1: vlog，
0: 从此就拜拜了。大家一直说什么时候再更新，我们总能翻出来好东西，应该继续的。我觉得这个在之后吧，好吧。好，结束今天的节目，希望各位这个听完了大家的翻包日记之后，有一点自己能够用得上的。慢慢我觉得这个天在变凉了以后，大家包里边还会出现一些我觉得更实用的东西，咱找个机会再翻回包吧。
1: 我们这样吧，就既定一下，一个月一翻。然后说不定翻上谁的包了。
0: 一个月时间短点，一个月咱们一个季度一翻，我觉得能补点货。
1: 行，
0: 不然我就开始有压力了。怎么下个月包里没新东西了？随时咱想起来，随时咱翻。
1: 好，
0: 就包括之前咱买那点没用的东西，你包上挂的那一个带点香气的，我也特喜欢那个小类似于电子宠物。我们什么时候想起来，我们什么时候跟各位来翻。你们什么时候翻着自己好东西了？提前我们来汇报一下，好不好？我们集体开启这个话题，大家一起来翻翻。
1: 好
0: ，Roosevelt Fever。上娘娘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跟各位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星光荟萃，好。

0: 偶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神心，
0: 黄子弘凡。

0: 缺失。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小歪小歪导航秋天，
2: 已为您锁定最美秋日乌兰察布。
1: 登苏木山，走进五彩油画世界，畅游林湖古塞，沉醉漫川秋色，漫步乌兰哈达火山，望星空浩瀚。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3: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武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

0: 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点亮每一颗上升星星。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子鹏凡。
7: 这里是都在聆听的
8: 顶尖音乐电台，
9: 北京音乐广播
10: FM 九七四，
11: 华语金曲星光会。
1: 2026年每晚7点到8点，
0: 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率先聆听全球华人正在流行的声音，在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的诞生。2026年1月1日起，每晚7点到8点，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华语金曲星光会，听见流行，全新起航。嗨、hey, 各位朋友，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为你送出的华语金曲星光会。你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去收听我们的节目，进入到聊天室参与话题互动。昨天呢是9月12号，张国荣诞辰70周年的日子。那么从9月9号开始，继续宠爱张国荣70诞辰纪念展在香港的文化博物馆来举办，一直会持续到明年的5月10号。现场都会有他的唱片、舞台服装、电影海报等等300多件珍贵的展品。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一

再来听一首歌曲，左右手是一首风格完全不同的歌曲，在专辑醉生梦死的概念当中突然插进来一首古琴歌，虽然听感上有些跳跃，但也完全不可否认这是一首很好听的歌曲，一冷一暖有所平衡。这首歌曲呢还有一个普通话的版本，叫做全世界只想你来爱我，来我们一起听一下这个版本。

好了，我们把视角转向辛晓琪。1998年9月，辛晓琪发行了个人的第11张专辑《每个女人》。这张《每个女人》也是她在滚石所发行的一张唱片，也是李宗盛第一次为她整张专辑来进行制作，试图去改变一下她之前的风格，无论是从音乐还是从自身，都变成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女人。而辛晓琪自己也非常喜欢这张专辑，这是华语乐坛的第一张远渡德国所录制的混音跨洲大碟。来吧，我们感受一下当时的这个新女性，来自于辛晓琪的《每个女人》。

再来听一下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二主打歌曲《说谎》，久违的哲式情歌仍然是熟悉的味道。本身呢只是一首抒情歌曲，但是副歌的和声部分加入了美声伴唱，让这首充满了管弦乐大编制的编曲呢显得更有想象。这是由香港的古典乐编曲大师赵增喜来担任编曲，让这首歌曲抒情之余多了一份震撼。

0: 救我。
1: 刚才听到的是来自于谭健次的拯救我，有望在这一期继续再榜。谭健次呢，很少为不是自己主演的影视剧去唱 OST， 而当初呢，剧组邀请他，打动他的关键点就是这部剧全程在谭健次的家乡广西柳州来进行拍摄。整首歌曲呢，也是典型的心理悬疑向的作品，歌词当中别拯救我以及去拯救我反复的拉扯对抗，讲的是人深陷情绪的漩涡当中的自我拉扯。好了，让我们继续来感受一下本周的新歌，来自于武汉的民族实验融合乐队生无哀乐。他们是2018年底在武汉音乐学院的地下室来组建的，四位核心成员全部是武音的科班出身。乐队呢，跳出了流水线式的国风套路，把魏晋嵇康的生无哀乐论作为了精神内核，是国内新中式实验音乐当中辨识度最高的一支乐队了啊！他们也是将国风 Bossa Nova 以及 Drum and Bass 放在一起来试一试啊，应该来说还是混搭的非常好啊！一首如此不一样的歌曲，在本周会打动你吗？我们来听到的是生无哀乐 Swan。

好了，各位，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声再见了。明天揭晓榜单，每晚的7点到8点，华语军旗星光会，你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节目回放。感谢你的收听，稍后会有974 Live Show 听到更多金曲。我是郭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收听到的是974 Live Show。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伍洲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伍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下次呢，你就可以到现场去好好的看一下他们的一个现场的演出。收看方式，抖音视频号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听听聊天室当中呢都可以给我们点点赞。然后要跟大家说好消息，好

0: 来到了这个主持人的直播间，和北京交响乐团长军团长一起啊，还和我们这个非常著名的毛南乐队在一块儿啊，还有我们北京交响乐团的小提琴演奏家张莹女士。应该说这三年这三次的这个台古典音乐季，
1: 您都参与
0: 了，哎，真是非常荣幸。而且呢，也能充分的看出来，就是北京交响乐团啊，作为首都的文化名片，真的是承载了就是北京这个国际化大都市各种文化的包容、融合，还有一种高水准的艺术质量的一种展示。所以我觉得这三届的这个台湖古典音乐季囊括了多种风格不同类型的演出，确实是充分的体现了就是北京交响乐团作为首都文化名片吧，它整个的这个承载文化艺术展示的这样的一种综合作用。就像刚才长军团长介绍的啊，国家大剧院的音乐厅，还有我们这个台湖的剧场，还有这个多个首都的这样不同的剧场，然后以及不同风格的演出，确实是满足了这个首都各界人士对于音乐、对于不同风格的音乐、对于各种艺术的一种喜爱和包容。
2: 这个变化最大一点是台湖古典音乐节的时候，基本上就局限在台湖这个附近。这次的话，它等于是整个覆盖了全北京的所有的文化的演出的场所了。
1: 是这样，是这样。
2: 所以他这次的升级的话，应该约等于是全北京民众都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当中去参与到这次的古典音乐节了。
1: 我觉得线下是这样，从国家大剧院，包括是台湖，包括甚至我们天通苑也有一场。另外一个从线上的，我们今年的首都交响乐这个首都市民音乐厅，我们的室内乐展演已经覆盖了全国。有很多外省市的一些室内乐爱好者也报名参加这个活动。
2: 好，我们现在还有一位嘉宾也跟大家打个招呼，来，张莹老师。
3: 大家好，我是北京教育团的小提琴演奏员张莹，然后也非常荣幸和开心再次来到泽华的直播间，应该这是我是第三次来到咱们的直播间了。
2: 对，
3: 所以说算是跟泽华直播间非常有渊源。
2: 而且他们乐动四重奏现在做得太好了，太红了，演出的机会也非常多。
3: 因为我们第一次的直播，我们的算出道日就是在泽华直播间。
2: 哎，所以也感谢你没有忘本。现在这么红了，还愿意出现在我们小小的直播间当中。这次演出当中，你也会有特别挑大梁的其中的一场，是吧？
3: 对，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日，叫咖啡康塔塔。然后它这个主题日呢，它是横跨10月1号和10月2号两天，然后三场。然后不同分别是在上午和下午举行。然后呢，我其实算是这个你们刚刚提到第三届台湖古典音乐季的，我算是叫亲历者。我们礼团是指导者，然后下旨是见证者，我是亲历者。因为从无论是第一届还是第二届，还是即将要举办的第三季，然后我都有幸参与其中。从第一季我是在我们的那个新建成的那个排练厅，然后举办了一场跟乐迷面对面的一个交流活动。
2: 对
3: 啊，所以当时是就近距离，然后乐迷们能体会能感受到我们那个弦四的一个魅力。然后我记得那场的那个聆听导赏是我们的下旨。所以非常有幸
2: 出道即巅峰。请下旨来做的导聆。
3: 太幸运了，
0: 配合音乐家们。
2: 但这也是北京交响乐团做的特别好的一点，因为大家提到古典啊，总会觉得有些距离，总会觉得是不是要盛装出席。那这些年通过今年第三届嘛，这三年北京交响乐团一直是希望可以让古典就融入到大家的日常生活当中，它是一个非常松弛化的一个存在。
1: 这个是这样说，在北京嘛，全国文化中心做点什么活动还真是得费尽脑汁的琢磨怎么做出自己的特色。因为北京有北京国际音乐节，已经做了几十届了啊，
2: 是
1: 高大上，
2: 是
1: 完全是古典音乐的世界级的。
4: 对
1: 啊，一些团队呀、啊，一些表演形式，
2: 口碑
1: 也很好。北京还有北京现代音乐节，
2: 是
1: 啊，专门做这种时尚的、具有探索性的、实验性的一些音乐。那是说北京交响乐团做台湖古典音乐节，包括现在叫台湖古典音乐季，那我们如何做出自己的特色？我们首先想就是普及层面的，让更多的老百姓喜欢的古典音乐表达方式。那今年我们的主题的这时代的古典，就想做年轻人喜欢的 古典音乐表现形式。
2: 嗯 ，Z 时代我们就有点于是零零后们。
1: 我们的十二个系列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这个主题来设计一些演出形式、一些内容。
2: 嗯，然后我们把目光往那边一看，哇哦，这四个大侠
1: 跨界融合系列，跨界融合系列，
2: 这个必须要看一下视频直播，因为不看视频直播，我们都很难用言语有限的言语去形容他们。这是毛南乐队，所以欢迎大家抖音视频号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就可以看到毛南乐队了。这次也是非常重要重磅啊，9月25号的开幕音乐会，就是你们跟北京交响乐团70人的这样大编制来合作，哎，听到就很酷，哎，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们是毛南乐队。对，我是主唱蒙瓦努索。大家好，
5: 我是鼓手，我是吉他手，我是贝斯手。那今天这个
2: 啊，我没有话筒，拿话筒，拿话筒。对，
4: 下面。
2: OK。好。嗯，你继续介绍。
5: 好，我是贝斯手，今天是替代鼓手。
2: 嗯。OK， 然后这个日常服装是你们的演出服装，然后包括这个面具是吧？
5: 对。
4: 对，这个是傩面。
2: 嗯。
4: 对，我们表演当中都会戴的傩面，也是我们毛南族傩戏当中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就是装扮，包括我们在上台演出有一些动作肢体的，也是从我们傩戏当中提取出来的一些动作。
2: 现在有些朋友是知道傩戏或者听过这个名字，但你要说具体的唱段可能并不是很熟悉。然后包括你刚刚说的毛南族，对于很多朋友而言的话也不太了解，毛南族大部分是在哪里，你们日常生活在哪里？
4: 毛南族在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然后下南乡是我们毛南族的发祥地，我就来自于那里。
2: 哦，广西民歌特别多，而且广西的民歌节做得非常之棒，所以你们的音乐风格也是偏这样的民歌吗？
4: 我们所有的歌曲其实都是从我们毛南族的原生态的歌曲当中提取出来，然后包括我们的唱段还有语言也是用的毛南语。
2: 嗯，因为大家如果看视频直播的会发现，除了您其他三位乐手都是戴这样一个面具的，为什么主唱不戴这个面具？
4: 因为主唱要展示毛南族的美丽。
1: 他是负责美丽的，
6: 颜值担当是吧？
2: 确实漂亮的不像话。那既然这样都扮上，不让我们先听一个音乐，听听看毛南族。

0: 肥套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道具算是。嗯啊，
1: 然后它会有些神性化的东西在其中的寓意是吧？也就是说这个面具戴起来的话，你就不再是你这个个体的凡夫俗子了。
0: 差不多吧，就是这个意思啊。
1: 嗯，所以在像唱这种迎客歌的话，就不能是以那样的一个身份去唱。
0: 也不是，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都可以，都可以。

0: 现场的互动瞬间就可以互动起来。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但听完这个迎客歌的话，按照正常流程是不是这酒水就该端上来了？
1: 看来你是少数民族地方也是去过很多。
0: 因为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迎客歌和酒歌，所以它约等于也是酒歌是吧？
1: 对，就是迎客歌、敬酒歌、送客歌都是有的。
0: 啊，然后旋律是不一样的还是？
1: 不一样。
2: 不一样。嗯、
0: 啊。OK， 但这样的迎客歌是一般是陌生人来的话是一种欢迎的方式，
1: 对，
0: 然后只是一个前戏，
1: 对，
0: 到酒歌的时候呢应该给气氛会更加热烈一些的哈，
1: 那就是必须得喝了。
0: 明白、啊、明白。正常他们乐队其实是插电的，今天是在节目当中我们临时改着让你不插电的一个方式是吧，会好好介绍一下你们正常是怎么演。
1: 我们正常就是全部插电，然后
2: 正常的是电声乐团，
1: 对，
2: 电声乐团，然后我们就是吉他、贝斯、鼓，然后加上我的这个谱琴，然后就是加上一些我们的效果器啊，这样的接入音箱当中。
3: 其实我们在这个组乐团的过程中，有不同的阶段，然后呢，我们也试过非常非常多种的这个音乐载体，想把我们毛南族的歌曲推荐给，全国的人民甚至世界，所以说我们也试过了，比如说原生态的
0: 啊，
3: 然后呢音乐剧的也试过，
0: 哦，音乐剧的，
3: 然后那个加上比较流行的电子啊，然后摇滚，然后就是各种都试了之后，现在我们在舞台上面所呈现的是一套比较偏世界的摇滚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0: 嗯，然后这一次要跟北京交响乐团70人的这样的一个交响大编制去合作，对于你们而言从来没有过吧？
3: 哇，这是绝对是第一次。
0: 要是我是你们的话，会觉得非常的期待，但同时也会很懵。
1: 其实老惊喜了，
2: 对。
1: 然后收到这个信息的时候就是惊喜，然后也挺有压力的，其实，然后也很抱着很好奇的期待的那个心理。能与
2: 最近这段日子是我弹琴以来。最努力的一段日子，天天在家练习。
4: 我们也特别期待，
0: 哎，
4: 是这样，自打有了这个想法，说做一个跨界的，找一支摇滚乐队合作，那我在网上看了大量的摇滚乐队，当时看到他们，我就说遇到好的声音或者好的表演形式的时候，你会起鸡皮疙瘩，
0: 同意，
4: 唰的起鸡皮疙瘩了，我说这帮人太好玩了，而且他是非遗，我说既然说我这个交响乐和流行音乐和摇滚音乐融合，然后又是一个西方的一个表现形式和我们中国的非遗的融合，我觉得更加有意义，所以就找到他们，
0: 这也是为什么第一时间选择是毛南乐队，
4: 对，但是他们的音乐非常的感动人，非常打动人，刚才提到他们的表演形式，我觉得最重要的形式我在网上看到就是毛南谣，当时我以为毛南谣是首歌，后来他们给我报过来歌曲的时候，怎么没有毛南谣这首啊，他说毛南谣是他们的表演的一种形式，一直在台上载歌载舞的那种形式，
3: 对，因为毛南谣的动作其实是来自于那个毛南族的傩戏，很多人看了我们的演出之后呢，就会有一种感叹吧，他说我见过前后摇的，就是说没有见过
5: 左右摇的，
3: 确实，我们一开始把这个动作融入到我们的这个演出之中，觉得一开始也是有点
0: 不太，所以是摇摆的摇，不是歌谣的摇是吧？
1: 是摇摆的，
3: 对，
0: 因为第一次听都会像是歌谣似的民谣那种，
4: 所以我以为是一首歌呢，
0: 对，结果只是摇摆，

0: 那又坚守住了作为这种艺术水准的一个高质量的标准。
1: 哎，
0: 就像刚才我们这位这个吉他手老师说的啊，最近练琴练的比较多，就可以看到，就大家对这场音乐会来说，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跨界融合，
1: 是
0: 它的艺术质量上来说，其实对双方的要求都是很高的。
1: 是的，
0: 都是希望能够碰撞出这种激情的火花。
1: 对您的要求也很高的。
0: 对。哎，我今天还非常这个有幸啊，因为平时刷短视频的时候啊，
1: 嗯、
0: 这个确实是只看到了这个主创的这个面容啊，
1: 是
0: 平时他们这个三。

0: 以后，现在大家最喜欢真实。
1: 对，这包括短视频也是，可能制作的并不是说多么精美，拍摄的也不是多么的啊，这个镜头多么讲究，但是它的内容很真实，它的情感很真实，它的故事很真实，它的逻辑很真实。
0: 嗯，
1: 那观众就会为这样的事情去点赞，因为他想要的是真东西。可能这个东西不够完美，但是真实比完美，我觉得更有价值。
0: 这是我第一次跟夏至合作，天哪，夏至简直不光指挥的很，太会想。
2: 夏至是在央视介绍古典音乐，
0: 太强了、
2: 经常在央视介绍古典音乐。
0: 是夏至是不去带货，你要是带货，带货能力一级棒。这是我们今天最大的遗憾，就是因为现在还没有开票。我相信大家在看完，只是听完我们的第一首作品，还不一定在这次的舞台当中会唱的这首歌曲《迎客歌》，就已经很想去先看现场了。那具体的话，应该是很快就要开票了，是吧，李团？
2: 应该是在明天
0: 啊。
2: 因为在一个是这种形式，还有我们演出的场地比较特殊，
0: 是，
2: 所以报批起来是比较复杂、比较麻烦的。应该明天能开票。
0: 是北京交响乐团，去关注公众号，然后就可以看到。
2: 在大麦。
0: 好。期待一下，然后也要问一下乐手本人，就是他们作为指挥，他很期待，他很开心，然后可以跟这样玩起来，然后摇滚乐队他们没问题，他们自己玩就行了。那你们压力会不会很大？
3: 我作为演奏员，我期待是拉得满满的，太期待了。因为在我们昨天前天的发布会，其实我有幸在现场有听到他们现场的一个小小片段，然后我就忍不住就手足舞蹈，就包括刚才他们唱那个迎客歌的时候，我也情不自禁的跟着一起唱。我觉得这就是像夏至说的，音乐不被定义。然后就是人会随着音乐情绪被感染，我觉得就是音乐带给我们最大的感受。然后他们作为是广西少数民族，其实跟我家乡有点近，我在江西，差一个字儿，从遥远的西南的地方来到北京，对不对？我北上，然后来演这场出，然后他们把这么古老的这个少数民族这种歌谣，然后带到我们现在北京，然后与我们现在的交响乐队西方这种音乐形式相融合，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古老的灵魂与西方的这种形式的一种碰撞。
1: 说得好
3: 啊。这个、
0: 而且摇滚乐也是在西方开始发展起来，所以他们俩本身就是完全是可以玩到一起去的，只不过我们相对是在北京陌生一点点而已。
3: 对，
0: 然
3: 后我作为演奏员，其实我是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现场，所以我非常期待那天的开幕式的音乐会。
0: 第一场呢叫做《当摇滚遇见交响》，那其实对于首场音乐会演出，李团您这个举动还是挺大胆的。
2: 设定这个主题之后，一直就在琢磨怎么做一场让大家比较关注或者比较有意义的一件事儿。因为我之前最开始策划这个主题的时候，也有些专家给我提出异议，甚至有的专家跟我说你不要试图去让年轻人走进古典音乐，喜欢交响乐，说这个古典音乐应该是40岁以上的人沉淀下来之后再去欣赏。我说那就来不及了，还是前期要对他们进行一定的影响。我觉得不能定义说古典音乐就是40岁以上人欣赏的东西，那是不行的。
0: 是，
2: 所以我觉得要让年轻人来喜欢古典音乐，然后也让古典音乐的人来琢磨，就说我们做这种跨界融合的形式也是非常好听的。并不是说大逆不道，
0: 是
2: 你就胡来了，你把古典音乐给毁了。因为作为北交来说，我们6号刚刚我们的乐季开幕刚做完，北京交响20套高大上的这种西方古典音乐的曲目。然后我们在
0: 11号，我妈去了，我妈回来以后反馈特别好，激动一晚上都没睡着。
2: 你看，所以11号我们就发布了我们的台湾古典音乐季，是2套完全不一样的内容，但是你都要做，是吧？
0: 所以它是一个大胆的，然后它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创新。当然会受到批评家的一些批评，但是无论怎样，我们想要做这样的事情，并且就非常的很有诚意的把这个事儿给做出来了。我们就看
2: 支持，我们一定努力把它做好。
0: 25号那天具体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呈现？
1: 而且我也特别持有这样的观点，你看，就像我们的古代的文学高峰唐诗宋词一样，那你到了元明清时期，你还去写唐诗和宋词，你没有突破的话，那你今天就听不到了四大名著，看不到了四大名著，是吧？包括元曲也听不到了等等。所以的话，它艺术的形式是要发展下去的，不是说唐诗宋词好，那你就未来1000年只局限于 唐诗宋词。那你说哦，那明清的小说四大名著哈，那你到现在2026年还局限在于四大名著，你所有的作家再去、用原来的这种文法和语感再去写，那就不会有今天像三体啊等等这些震惊世界的科幻小说。所以我觉得时代在发展，
0: 是，
1: 所以我觉得北京交响乐团的这个路线守正创新是拿捏得很到位的，而且特别体现了就是北京这个国际化大都市，特别是北京文旅局的要求，就是北京在艺术文化上的一种前瞻性和领先性，这个是要体现出来的。
0: 是的，但是时代上的最大一个差别就是，你像您说的，唐诗宋词那时代就没有科技，没有网络，所以也不会第一时间。

0: 在这次12天的过程当中，您应该是设计的非常的饱满的，有古典音乐的爱好者们会非常喜欢的纯古典的东西，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融合和创新的东西。
1: 是的，包括也有一期节目叫朋友圈对谈，夏芷也是我们嘉宾之一，我们就要聊聊这个年轻人喜欢的古典音乐应该什么样，古典音乐甚至于应该怎么发展，包括怎么跟其他艺术形式的一个融合。
0: 我觉得第一个问题就很重要，年轻人还需不需要古典？
1: 我觉得得需要。应该是需要，因为发展300-400年的一个艺术。
0: 所以想要听你们朋友圈对谈呀。
1: 对，我们到时候对谈也会聊一下，我们希望能碰出一些火花。另外一个，这十二个系列里面，包括我们有一个北京交响乐自己的首都交响乐体验馆，我们这次也是搞了一个主题，就是能摸到能看到的音乐，能摸到的音乐。我们和一个科技机构来合作，然后做一些跟科技融合的，比如说你手的动作可能影响到音乐，然后就是你能看见的跟视觉结合的，跟听觉结合，跟触觉结合，不同艺术形式的融入科技的这种体验，音乐的体验，
0: 它有点像戴 VR 眼镜一样。
1: 对对 对，都有这种都有。所以这次我们也是在首都教育体验馆推出这么一个主题，
0: 特别适合家长带着孩子去好好的感受一下。
1: 是这样，是这样。所以另外一个呢，我们跨界融合系列其实有两个项目，一个是这个开幕，是当摇滚音乐节，我想还有我们闭幕在交响中舞动，那个就是完全一台和这个舞蹈融合的，里面有芭蕾舞啊，中国古典舞啊，甚至于

0: 就是在交响中舞动。
1: 因为您刚才说这个形式，大家下意识想就是后面交响乐团在演奏嘛，然后前面就有几个舞者跳一跳，但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
0: 现场观众也是有很多人是舞蹈爱好者，也会参与进来。
1: 嗯，台上台下就可以跳到一起去了。
0: 对 对, 对。
1: 而且它其实就是一个现场的一个 live house 嘛，所以它的声光电的配合跟音乐厅是不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嗯、所以我们就想结合那个场地做一些适合那个场地的年轻人喜欢的古典音乐的表现形式。
1: 嗯，好，我们刚才听了毛楠乐队的第一首作品，接下来再给大家带来一个作品吗？
2: 唱个民吟吧，我们唱一个这个比较抒情一点的歌曲，抒情一点，或者是不怕大老虎也行，
3: 不怕大老虎，
2: 我觉得不怕大老虎，这个非常传统的一首歌。
4: 这个不怕大老虎呢，在我们
2: 童谣
4: 对。然后也叫爸爸爸爸爸，小时候奶奶就是唱这首歌哄着我们睡觉的。
5: 也是摇篮曲，毛楠的摇篮曲，
2: 来吧。

0: 啥也别说了，直接买票吧，这个太值得看了。就是可惜我们今天没有开票，明天大卖啊，就是直接去下单去买票，到现场去好好的支持一下。特别是你听这样的歌曲的时候，9月25号又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月圆之夜，然后听这么温柔的作品，然后再跟交响乐的那种磅礴的一个融合，哇，我现在想到都会起鸡皮疙瘩，太好了。
1: 你一定得去啊。
0: 我肯定得去，但是这个星期五，所以大家应该都有空到现场去好好感受的。毛南语好好听啊，刚才唱的是毛南语吗？
2: 对，毛南语。
0: 然后它的调啊，是不是也比普通话的要相对多一些？
3: 嗯，是的，它的这个音调的话，八音，它的发音是八音。
0: 嗯。
3: 所以它在更适合这个演唱，更适合，就是，一些童谣上面。
4: 对，刚刚这首歌，是正儿八经非常非常多年，应该是上千年的。
3: 嗯，反正是一首传统歌曲，传统歌谣，
4: 很传统的歌曲，
3: 就是口口相传，一直传到现在。
0: 嗯，你们这个版本应该是经过了改编吧？
4: 对
5: 对。
0: 那作为摇篮曲，它中间后面确实是很激烈的，有一种
6: 刚把孩子哄睡着，这时候睡起来，
1: 急了急了。
6: 对，我以为传统是这个样子。
3: 其实他那个老的那种哼唱啊，就比较慢
0: 啊，
3: 慢慢的，然后就是真的会让人想睡着。其实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在排这首歌的时候，每次排到最后的时候，真的就很犯
5: 困，
3: 真的犯困，就感觉这歌就很神奇。有一种很神奇的力量，就是让你睡觉催眠的这种力量，所以我们就把它速度也提了一些，然后把那个音乐张力再
4: 对起承转合的一个感觉。
3: 对，
4: 其实大家发现没有，这首歌其实我们记了一下时，这首歌是我们所有歌曲作品里边
2: 最长的
4: 、刚刚那么演下来之后，我们自己感觉不是特别的长，
0: 不长，
1: 是不觉得长，不觉得长。
4: 其实它有6分多钟到将近7分钟。
0: 虽然旋律是相似的，但是你们的变化非常多，那个强弱之间啊，还有大家之间
3: 的
0: 对，
3: 还有
0: 对，
3: 还有他这个演唱方式，你比如像以前的这个演唱，他是在后面的话，他是落下来的，就是爸爸爸爸哥。
0: 俺
3: 们俩娘们俩多个，俺们俩来修个，它是往下落的这种感觉，然后就是这种，尤其是那种老奶奶在唱的时候，就特别有感觉，
4: 特别催眠，
0: 然后我还有，你继续，
3: 就是那种，好像告诉你没力气了，要睡觉了，要补充能量了，对。
0: 我还有几个问题，就是您手上拿这个乐器好像不太常见的一个乐器
3: 啊，这个是一个叫毛南族的一个乐器，叫蒲琴，是一个三弦乐器，是一个葫芦形状的，也这个蒲就是在这个毛南语当中就是葫芦的意思，以前的传统的这个乐器它是一个就是个葫芦，切瓣然后把它这个做起来的琴，两弦的。那现在呢，为了应对这种现代音乐的话呢，我们就加了一个弦，让它的就音域更宽一些，更适合伴奏类型的。
0: 两弦的、三弦的乐器在很多少数民族当中都有。
3: 对，非常多。
0: 对，
3: 非常多。
0: 所以音色还有感觉，你们是跟其他民族不一样吗？比如说蒙古族当中也会有很多的。
3: 对，蒙古族乐器就是旋律的乐器就只有这一种，其他基本上都是打击乐为主。
0: 是，
3: 打击乐为主。然后它这个我们也改良过了。也是把这个葫芦换成这个，
4: 这个是2.0，1.0真的是拿个大
3: 葫芦
4: 对半切，
3: 换成那个木头。
4: 但是葫芦它的那个制材，它是比较容易吸水，它容易变形。然后就是经常我们去海边演出的话，它就
3: 跑音，
4: 但是跑音非常严重。
3: 有的时候那个琴颈就像一把弓一样，感觉弯的都不行了。
0: 有一些像我知道一些蒙古族乐队，他们会把这个马头琴改成正电声马头琴。我不知道像您这个乐器，它也会改成电声，还是它就是
3: 加了一个贴片的拾音器
0: 啊？
3: 加贴片拾音器，
0: 那就音色上还是
4: 比较保留它原汁原味的那个感觉。
0: 是。然后主唱，我也是特别好奇的，你这身上的这些所有的装饰品，它是有一些什么？
3: 这个
0: 你比如
4: 这个好好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瑰宝，
3: 全是非遗了，
4: 全是非遗。

0: 也是我们那边的瑰宝，它也是非遗。然后我带的是最小号的，最小号，然后它有中号的、大号的，这么大都有，我上台都会带，
1: 像一把大雨伞一样。
0: 对，
2: 这个是表演的时候才会带，还是日常生活当中大家也会使用它？
0: 最早的时候呢，其实这个花竹帽的编织呢都是男生编的，
1: 就是
0: 送给
1: 活的时候
2: 啊，心爱的女孩子，
0: 送给喜欢的女孩子作为定情信物。然后到现在的话，
2: 他如果收了，就代表
0: 对，收了就代表他同意，他也喜欢，对你有心意，是这样子的。然后现在是因为大家都把它当成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装饰，所有的那个女生小时候开始就开始有了大的小的，然后到穿的这个是我们那边的老织锦，老织锦也是毛南锦，早期的时候也是那个就外婆送给妈妈当做嫁妆的，那时候每家都会有一张，然后作为背面，这个是作为就是我们盖被子的那个
1: 结婚的时候
0: 上面那个被子、
1: 被子
0: 的背面，还有拿来背小孩用的，
2: 也就是说上面的写的东西都是充满祝福的，是吧？
0: 这个。

0: 外婆传下来的嫁妆，
1: 对，就是
0: 然后他改装成这改，应该说
1: 创新吧，
0: 创新了，把它做成
1: 就是我们，
2: 就我就说外婆这么时尚，因为它就是短套。
1: 我毛嫩族的服装其实是以前我在去设计的时候，就是先还原了我们毛嫩族的这个服装的衣服的颜色和款式，但是我们毛嫩族的服装呢就比较朴素，其实它没有这些颜色。然后我就翻到了这个织锦，我觉得它非常的漂亮，然后就开始往这个我的一些服装上面去添加，然后去设计。然后当我做出来之后，大家就会觉得啊，好好看，原来织锦放在这个衣服上这么好看。然后就是我们那边的很多的这个女生就开始去按照我的款式去做，然后大街上就开始喜欢穿自己的民族衣服了。
3: 是，
1: 所以最早期的时候是因为我找不到我们的这个民族服装。

0: 很有历史和文化。
1: 我觉得就给他提，我设计了40款，然后我就提在手上，我觉得这是提在手上的光阴，它每一张都是故事。
0: 你设计了40款
1: 啊？对。
0: 妈呀，唱歌才只是你的副业吧？你的主业是设计师吧？
1: 是因为我觉得，我当我触摸到这个的时候，我觉得是感受到了一种灵魂的感觉，所以我想去做。
2: 历史的厚重感，
1: 对。
0: 全身都是非遗。
3: 其实我们这个毛毛老师，在我们的乐队中，他除了主唱以外，他就是我们的形象设计师。我们的这个演出服都是他设计的。
0: 你们这个演出服，就男生的演出服有什么？
1: 我们那边其实刚才所说的傩戏，我们所有的傩戏的是施工，他们所穿的衣服也是这样的袍子，然后也是会有龙在上面。然后我就提取了一些我们那边的元素，像我们那边的衣服，它其实就是以藏蓝色为主，藏蓝、黑和青，然后大觉得红色很吉祥，所以我也把红色也加入到里面来，然后龙，
3: 还有三条，
1: 对，这些以前的话，我们那边是有这个讲究的啊，就是手绣上有纹3条的，第一条是代表你还是一个小孩，如果也瘦2条，说明你是一个青年可以待嫁的状态了。如果瘦了3条的话，就是你已经是一个已婚的，这样子，这样来分别。那现在大家都觉得3条好看，所以都是3条。对，没有那么多的这个。还有就是，我们都是又开襟，然后有5颗扣子，就1个、2个、3个、4个、5颗。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0: 这5颗扣子有特别的讲究吗？为什么是5颗？
1: 倒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反正他就是我去研究的时候，也就是大家就说，老人就说我们就是5颗扣子。然后就一直这样子。
2: 我再补充一下，他这个花珠帽，
0: 哎，
2: 他这花珠帽可能离远了我们看不太清楚，其实离近的看的话，这个花珠帽它那个竹子披的竹子，它不像我们平时戴那个竹帽子，它披得非常细，像头发丝那么细。因为它就是为了在这个生产活动当中，比如说遮风挡雨起到这个作用，所以它披得很细，它编织的时候非常密，然后里面再夹一层这个油布，然后反面再编一层，就编2层的，这样，所以它就是
0: 很费功夫，
2: 遮风挡雨。然后编这么一个帽子，差不多要1个月的时间，这样。
1: 它技艺比较繁杂。
2: 对。所以说这个帽子才被列入到我们的这个非遗的项目嘛，
0: 而且非常好看，是只有女生才可以戴这帽子，还是男生也可以？
1: 男生也能戴。
3: 这种大的话，就是劳动的时候戴的，
2: 以前就是很大，非常大，
1: 比这个还大很多。我们现在最大的是80公分的，那个时候我看到过很大的，是我们老的一张图片，
2: 旧照片，
1: 我们那边都赶集啊，赶集呢就是大家都会去唱山歌，我们那边是非常的，这个现在也有，就是对山歌，即兴对山歌，而且是男的那些诗歌。
2: 你看我们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有很多群嘛，我们在群里面聊天，然后说话。然后他们也有很多群，
1: 对，
2: 他在群里面对山歌，就拿着手机。以前是我离着你近，我们俩就这样对。
1: 对，
2: 现在离得远了，那我们就拿手机对山歌。我们俩和比如说他们俩，
1: 对，他们是坐在一块拿着手机。
2: 对，你们在北京，我们在广西，然后我们在这对山歌，
1: 对，
0: 就我都要哭了。人与人之间就真的可以不用见面啊，还是见面
2: 对
0: 吧？
2: 因为以前就是大家。这个以前的路比较难走，
0: 哎，
2: 也很难走。就现在的话，大家都能够就是四通八达，都去哪儿都方便。
0: 是，
2: 然后说很多人在外面打工也好，工作也好，他就没有时间那么多时间回到家乡去。那这样呢，也不会耽误他们就是说对山歌的这种热爱，依然可以就是我在广东打工，但是我还能跟老家的人在一起唱山歌、对山歌，特别有意思。
1: 以前是赶集的时候大碰面，然后一起去对山歌。现在有时候我回去的时候，就看远处一棵树下，两个老太太坐在一块，靠得很近，然后一会儿对着说，我就知道她肯定在唱山歌。然后凑近，
2: 两个人对一下词儿，
1: 对一下词。
3: 他们都是即兴创作，
1: 对，而且是一个人是主唱，一个人是和声。
0: 哦呦，
1: 他们就是。就是我把意思告诉你，一会儿我们唱什么唱什么唱什么，好，好好，就开始按住了，然后就开始唱了。他们也不和，也不排练。
2: 他们的这个词里面有很多智慧在里面。就是我用我的词要打败你，然后你对面，然后你再反击，这种，然后互相调侃，然后很有意思。就是现在你到目前为止还是能够在这个环江县能够看到很多人，就大街上能看到很多人吃完午饭就在那对山歌。
0: 嗯。

0: 传统依然保存着、
1: 啊、真好。但你刚才聊的是老人会有这一点，我之前跟一些苗族的朋友们在聊，因为苗族他们会有对情歌的方式来互相的传情达意嘛、嗯、我就问现在的年轻的苗族的朋友，你们还会有这样的环节吗？他们就完全没有嘞，很多地方已经彻底的失传了，甚至于他们也想去做这个形式，但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时间空间去做这个地方。你们会受影响吗？
2: 其实我们也没有，
0: 也没有。但是有
1: 年轻人也不太做这个事儿。
0: 四十多岁的这个人群，嗯，他们还是会保留这个传统的，嗯、但再往下的话，可能就、没有了，因为
2: 实际上是受语言的这个。就是很多人不会讲毛南语了
1: 啊，
2: 对，现在是
1: 就从小就学普通话了。
2: 对，
0: 再一个很多就是读书啊，在外面读书，他、可能受的这个就是流行音乐的影响比较多一些，他可能不会去再去关注家乡的这种。

0: 这样新的一种方式的年轻人能够关注到自己家乡的这种山歌，这种文化，中国的这种文化，然后让大家再喜欢上它。
1: 对，
2: 真好。听到这我都要哭了，从以前那么受欢迎的一个传统的对山歌的方式，到现在可能40岁以下的人都不太去做，甚至不会去说毛南语，然后到你们开始去普及，然后到有一天当摇滚遇见交响，跟70人的交响乐队一块去演出，并且是在北京的舞台上。
0: 其实我们也非常期待这场演出，因为我自己感觉就是这是两个非遗的碰撞，因为这个西方古典乐也算西方非遗嘛，然后我们中国对中国文化的
3: 背景，
0: 对。
3: 其实就是我想补充一点，在我们做乐队这么多年下来之后，就发现，在国外，只有当你这个乐队有了一定的地位跟成就之后，它才配得上跟古典音乐去合作。
2: 同意。
3: 所以说这次礼团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其实是我们莫大的荣幸，所以说也是为什么我们的那个就是我们队长很焦虑啊，然后就是非常的那个积极现在练琴，我们那个对，所以也是感谢我们的这个礼团还有我们的夏至，
0: 我觉得这是对年轻人的一种打开年轻人工作视野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像我们老家大家都听过山歌，听的比较多。像我们在做这个乐队的时候，大家，也还在这个，等于在接收新鲜事物一样，因为大家没见过我们以挪戏的方式，以摇滚的方式在台上展现。他们看到的时候也觉得很新鲜，
0: 也很激动。
1: 但是我们现在是跟古典乐、交响乐一起去呈现的时候，对于他们来说，我觉得就是看到了新的世界一样。我觉得家乡的人会非常的期待，他们肯定会很骄傲。对于我来说，我是特别骄傲的一件事情，我可以穿着猫男组的衣服，在这么大的舞台跟这么多人一起展示，毛南的古调，和这个交响乐的这个厚重感呈现出来的这个感觉，我是非常的感到自豪的。
2: 真好，我相信李团在选择毛南乐队的时候，也是会认为这样的一个文化积淀是足以跟交响乐相碰。融合到一起去的，
4: 是首先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千挑万选选择毛南乐队。刚才听他们几个的表述之后，我觉得我们选择性的正确，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真的是这样。这件事的意义就在于我们让毛南族和毛南这种演唱形式让更多人了解，认识，觉得特别有意义，所以选择你们是我们的选择正确，所以期待那次的合作，精彩。
2: 期待9月25号，因为我们今天唱这两首歌，在25号会唱吗？
0: 有一首，应该会唱，
4: 两首都会。其实今天因为受场地的限制，他们都是唱有点像民谣风格似的。
2: 对，
4: 其实他们现场，比如还愿啊、分龙大典都很嗨的那种。
0: 对。
2: 再加上交响乐队，你想想那绝了。
4: 是，再加上乐队，
0: 比较热情的那个。
1: 对。
2: 所以我们今天也不算剧透，今天只是呈现出乐队的很多面，这其中的相对的民谣的一面。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主唱，因为你头上的这种很多的叮叮叮叮叮的这种声音，比如说彝族啊，他这些叮叮叮也是他在演出的过程当中需要去当做一些打击乐啊或者一些声音的一个配合的，你这有什么特别讲究吗？
1: 我其实这个除了美丽之外，
0: 也是带
1: 也是起到一个作用的，因为我们其实刚刚说的毛南摇，毛南摇我们会有这个左右摇的动作，它就会一直响着的，对，其实声音都会收进去，对，然后其实就是
3: 有一些慢歌里面的话，就像雨声一样，
5: 对，有的雨筒的类似于那种乐器啊，那种声音。
2: 难得我们有视频直播，我们一会儿可以在直播间当中看一下毛南摇嘛，我们也可以跟着左右来摇一摇。
5: 对，但是现在有点坐着，因为没有那个站起来的嘛，
2: 所以我们需要一点时间，然后调整一下。一会儿我就给大家一下毛南摇一下，
1: 等会我们摇一下。
2: 好，
1: 摇一下。
2: 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给我们一点休息时间，稍微休息，我们马上回来。
6: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周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 8501-1712。
8: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欢迎回来，这依旧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FM秀，欢迎各位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视频号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今天非常开心的跟大家提前分享，马上9月25号就正式开始，一直到10月6号的第三届台湖古典音乐季。这一次之所以叫季，是不是也是因为时间的阵线拉得更长一些了？
1: 这个是这样，因为这一届也是得到我们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的一个大力支持，就是进行了全面升级，无论是从时间的跨度，12天、12个系列、72个项目，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以后也就固定叫季了。台湖古典音乐季，
0: 第一场呢是毛南乐队和北京交响乐团，所以这场的主题叫做当摇滚遇见交响，后面还会有很多好的内容是吧？我们也
1: 对
0: 简单介绍一下。
1: 你看我们在跨界融合这个系列里面的两个项目，一个是跟这个摇滚乐的融合，另外一个是跟舞蹈融合，另外一个我们有一个项目叫北郊音乐空间，是在我们北郊自己的排练厅，我们也叫演奏厅，我们的演奏厅呢能有容纳100多个观众啊，我们也进行了改造，将来呢也想做这种沉浸式的音乐沙龙，这种演出形式就完全有别于演出这个音乐厅啊、音乐堂啊，有别于那些正式的演出场地的一些演出形式。比如说首先从座椅上来说啊，我们是那种非常舒服的，像电影院的那种座椅，
0: 那么豪华，
1: 可以有杯托，可以喝着饮料喝着咖啡来欣赏音乐，而不是说一般演出场地是不能把饮料拿进去，
0: 是的，
1: 也是不能拿进去啊，但是我们这个是完全是可以的。另外设计的很多演出项目呢是有3面观众，甚至于有的时候可能有些项目是4面观众，我们这个场地里面。所以这次的在我们的台湖古典音乐季上推出的是咖啡康塔塔，沉浸式的音乐沙龙，主演的就是我们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张宁他们这个乐动四重奏，他们设计了很多特别好玩特别有意思的跟咖啡文化融合的一些演出形式，这个张宁也参与了这个策划， 你可以给大家介绍介绍。
0: 首先咖啡康啥？
2: 咖啡康塔塔。
0: 啥叫康塔塔？
2: 康塔塔算是一种音乐题材形式对吧夏芝？
3: 跟这个一种西方的合唱形式康塔塔。
2: 然后刚才我其实还主要是我的情绪还沉浸在刚才的情绪中，然后我看见他们我也感叹就是有组合的感觉太好了。我今天虽然是一个人来到现场，所以我现在非常想念我的小伙伴们就是团队的力量真的是要大于一个人，我现在虽然非常单薄，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必须要站出来去好好的介绍一下属于我们的这个音乐沙龙这趟音乐会。咖啡康塔塔
0: 近一点，
2: 好，咖啡康塔塔，其实咖啡我觉得也是属于我们跟这个主题有点相关 Z 时代嘛。Z 时代，接着说个题外话，之前那个刚听到 Z 时代的时候，然后我还说这个问李团，我说为什么叫 Z 时代呢，我说是因为是有口音嘛 Z 时代然后发现后来是我 out 了，不是 Z 时代指的是现在那个特指95后的年轻人，
0: 跟以前 X 时代 Y 时代 Z 时代嘛，
2: 对，
0: 过渡下来的。
2: 我可以把我愣往 Z 时代靠一靠，我叫 Z 前时代Z 前时代的人。对，其实属于我们这代人，我觉得咖啡是我们的一种社交属性，属于一个我们日常生活一个密不可分的东西。然后当然现在有很多年轻人日常非常喜欢泡茶，当然肯定有很大一部分那个年轻人喜欢咖啡，包括中年人都喜欢对吧。然后大家在进入咖啡听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跟朋友约着约个小会啊，然后谈点事情，然后我会发现咖啡厅都会有一些音乐。
0: 是的，
2: 所以说音乐和咖啡其实是密不可分的。
0: 太同意了
2: 啊。然后呢，咖啡其实我在我看来，咖啡跟音乐其实有很多除了这个那个紧密性，还有一种紧密性我觉得是它的那种味道品味。什么意思？比如说你看每个人的口味都会不一样，对于咖啡，比如说我稍微在早些的时候我比较就喜欢甜一点的咖啡，拿铁带奶的，怎么甜怎么来。然后再往后可能有段时间我比较喜欢美式，美式就纯的苦，喜欢那种苦苦的后来回甘的感觉。再往后现在有很多新花样，有些什么特调咖啡，然后我可能会特意为了一个某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口味的咖啡，我会去特意去那儿去那咖啡馆打卡。
0: 现在都很流行 dirty，
2: 对 dirty，
0: 真的很 dirty，
2: 它的风味太多了，真的很 dirty， 就像音乐一样。

0: 我们音乐风格非常多、哎、所以在整个这场音乐会中，我们的音乐手，我们和李团然后一起经过李团那个一些指导，我们设计了很多一些主题。
1: 嗯，
0: 三场音乐会一共有三个主题。
1: 嗯，
0: 然后第一个主题是属于叫非常早的，从巴洛克古典时期的那种门德尔松啊，然后那些非常浪漫，莱比锡还原齐默尔曼咖啡馆那种时期、
1: 嗯、
0: 所以在这一场音乐会中，我们会优先选择一些像莫扎的一些哎非常宫廷的一种音乐，
1: 华丽丽的，
0: 华丽高雅，
1: 嗯，
0: 像一杯拿铁，
1: 嗯，莫扎特爱的那个味道，
0: 对，那种端庄。但是我们其中也不忘在咖啡中也不是纯古典音乐，我们也希望有一些融合，
1: 嗯，
0: 融合，就像刚才有幸听到他们一样，我觉得非常棒，就是我们在我们的音乐中也是融合了一些属于中国少数民族特有音乐，比如说有首歌叫《弥渡山歌》，
1: 哦，
0: 是前阵特别火的，
1: 好听的，
0: 是属于中国少数民族云南地区的一首歌，
1: 嗯。
0: 然后再感慨，真的，我觉得中华少数民族这种音乐太棒了，真的都是瑰宝。
1: 嗯，
0: 然后像刚才听见他们那些音乐，就让至少让我感觉，我想去一探究竟，我想走进他们广西，想走进他们那少数民族，我想看看他们那边人到底是怎么生活的。
1: 嗯，
0: 真的啊，扯远了。
1: 而且我觉得你们是不是也是边演边聊，就是也会跟大家介绍一下作品，然后再去讲解一下，
0: 对的，
1: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0: 对，
1: 莫扎特在创作的时候什么样
0: 的？是的，是的，我们现场是李团是特意策划，我们请了有咖啡师，
2: 我们请一个很好的一个品牌公司，他们做咖啡，
1: 真的是，
2: 然后跟我们、哦、根据我们三个不同的主题吧、
1: 嗯，
2: 有主题咖啡，然后还有一些跟节目有关的一些咖啡，
1: 哇、哦，太好了，
2: 都是不一样口味的，
1: 嗯，太细心了，
2: 比较有意思啊，
1: 是，这是第一场。
0: 非常有趣，然后第二场我们是叫偏民国主题、嗯、
1: 第一场是哪一天？
0: 第一场是10月1号，
1: 10月1号
0: 的上午、
1: 嗯、
2: 对，
0: 然后10月1号下午我们立马精彩接踵而至，
1: 嗯，
0: 然后第二场我们属于叫民国时期、嗯、就是更多的音乐是源自于我们中国自己的音乐，
1: 民国风这两年特别流行，特别是 Z 时代的人非常喜欢传承民族风，就是民国风的那个样子的，
0: 对对对，
1: 你们该不会也不会被那天变成民国风的一个穿，
0: 我们
1: 努力一下，
0: 你们就大家观众来现场看看，
1: 好，
0: 就留个悬念哈、嗯、我们穿不穿啊然后在那场音乐中我们就选一些非常，比如之前还想过有类似于什么玫瑰玫瑰我爱你啊，然后
1: 天涯歌女啊，
0: 对，然后选一些邓丽君的一些经典歌
1: 啊、嗯、
0: 哎，我们特别包括还有月亮代表我的心，
1: 哦、
0: 哎、这种歌其实都属于弦乐四重奏新编，我们都会加，
1: 真好啊，这一场特别适合带长辈一块儿去，
0: 对，带着长辈，然后给长辈递一杯咖啡，
1: 嗯，
0: 然后听听这些萦绕在，对吧，萦绕在
1: 一下回到他们青春的那个时光，很美好的，
0: 对，然后听完音乐然后可能再喝了咖啡也睡不着觉了，
1: 嗯，
0: 就接着第二天再来听我们的第三场音乐会，
1: 是什么呢？
0: 第三场音乐会应该它的主题主要还是以现代为主，
1: 嗯，
0: 就相当于我们是三个时期，然后第三场音乐会我们就融合了一些比较新的音乐，然后会有一些带一点点摇滚主题啊，
1: 弦乐四重奏也要拉摇滚，
0: 有点爵士啊。
1: 哦，
0: 其实我们弦四乐动四重奏，然后其实一直在李团带领下，然后他给了我们很多方向，我们其实一直在致力于然后探索不同的风格、
1: 嗯、
0: 我们觉得除了要演奏好我们自己的本职工作，传统的古典西方音乐，我们更多的要去挖掘一些好的一些音乐，像之前我们的专场音乐会中，我们就第一场记得在你这儿做的，
1: 是的，
0: 对，日出专场我们就演了顾文锦老师的中国民歌组曲，
1: 嗯，
0: 为什么是我们特别喜欢这个作品，这个作品也是集合了中国很多少数民族里面特别优秀的一个音乐，比如太阳出来喜羊羊，然后还有一个蒙古族的一些民歌、
1: 嗯、
0: 特别多的他那些音乐的变化题材在里面，
1: 嗯，
0: 然后在我们6月份刚刚结束的一场专场音乐会叫北京故事啊，我们打造了一台就属于北京人自己的音乐风格，曲整场音乐都是北京
1: 人间烟火气的感觉的，嗯，
0: 然后大家听这场音乐会就能感觉到我们可能就皇城文化，然后穿梭在、
1: 嗯、
0: 有时候能感觉到穿梭在大街小巷那种胡同根文化，感觉、
1: 嗯、
0: 感觉画面感就来了，大爷可能拎着鸟笼可能就是遛弯就来了，
1: 嗯，
0: 哎，可能还让还有京剧，对，所以我觉得我们身上作为北京交响团一员吧，我觉得，然后我觉得我们中国民族的瑰宝太，还是那句话，瑰宝太多了，
1: 嗯，
0: 啊，
1: 但同时也是北京交响乐团的大家都非常的优秀。其实对于乐手而言的话，迈出去那一步很难的。你们不仅能够迈得出去那一步，还卖得好，大家还愿意买单，这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0: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么北京交响乐团属于这么好的平台，然后有这么好的领导的慧眼，然后还有一些他们给我们提供这么好平台，让我们可以去把更多的一些这样的作品带到大家面前，就像小他们猫男组一样，我觉得他们不远万里，非常艰辛，我觉得很感谢有他们像他们这样的人，一直坚守自己的本民族的文化，然后把他们然后带到我们面前，让我们这年这个时代的 Z 时代的人可以看见有这么好的文化在。
1: 张莹的变化好大，她第一次来的时候话很少，
2: 是吧？
1: 几乎都不说话的，到现在一个人讲了要10分钟。啊，对，我们要不打断，她会继续讲下去的。
2: 他们这两年也是演出非常多，参加了很多各种各样的大型活动啊，或者是艺术水准很高的一些演出，所以也锻炼出来了。
1: 光听你说的好了，现在还有时间练琴吗？
0: 压力也很大。压力也很大，每天也得不停的去抽身，得
2: 今天好像刚从上海回来是吧？
0: 对，我们昨天刚结束一场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的一场音乐会，然后前天也是刚在北京旅团带着我们参加了 APEC 会议的演出，然后今天下午赶回来。
1: 三个小伙伴都不在，你自己一个人可以独奏吗？今天
0: 我今天硬着头皮上吧。
1: 来快
3: 哦，太棒了。
2: 他们三个小伙伴真是都很努力很用功，刚才你问的有没有时间练，他其实他们一直在练，
1: 肯定的，
2: 一直在努力在练，包括在团里，包括他们在家，他们几个住的也很近，一直也都在练，
1: 因为北交演出日常的演出量就很大
2: 非常大，
1: 等于是日常的演出量之外再加自己的，
2: 是他们自己一直在练。然后呢，前几天我们团的业务考核四个人都考得特别棒，都是在优秀行列当中。
1: 那既然你独奏的话，我觉得可以到正中间 C 位的位置，让我们好好的感受一下。
0: 其实我这样说话能听见吗？
1: 来这儿吧。好，可以。也欢迎各位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啊，抖音视频号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不，反过来，人得面对着摄像机，对。反过去，
0: 这边。

0: 你最大。这首作品呢，其实然后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因为之前那个李团提到说，在今天那个直播中，然后说带来一首独奏曲吧。但是我们独奏曲里确实有很多，比如说我想过很多，比如说老柴啊，什么布拉姆斯，很多包括一些技巧音乐曲，但我觉得不足以表现我现在的心情。
1: 嗯。
0: 然后，但是四重奏曲的呢，但是我又少了我的小伙伴，我更希望大家到时候到现场来聆听我们四重奏碰撞在一起的火花的声音。所以我今天选这首曲子，其实是我

小提琴遇到毛男乐队，他们好纠结的，他们好想一块加入进去玩，但又怕打扰到他。对，哇，太强了！北京交响乐团非常棒的青年小提琴演奏家张颖老师在直播间当中，在给我们进行现场独奏的这个作品，特别是他今天压力很大的是在夏小汤指挥的面前，在李长军团长的面前，等于是。

0: 对，
1: 也适合今天的这个节目。
0: 对
1: 啊，而且他从前面一开始这种慢速的铺垫，到最后的这种奔放啊，给我们一个很漂亮的一种过程，把这个高潮推上去，那是成熟演奏家的。
0: 难度系数也很高吧。
1: 那当然了啊，而且很过瘾啊，啊，我们都情不自禁的跟着他这个音乐和律动啊，进入到其中。
0: 嗯，
1: 所以就像刚才张英女士提到的这个咖啡这个社交属性啊，为什么这个长青团长一定要搞这个北京叫？

0: 那各种各样的这种思维的碰撞，就是在喝咖啡的时候，
1: 他们就窝在咖啡馆。
0: 没错，就像从这个巴洛克时期啊，我们追求这种音乐的啊，这种速度与激情，所以巴洛克的音乐非常的绚烂，非常的漂亮，但后来呢，一些学者呢就觉得这种艺术风格啊，速度与激情，我们是不是要往理性上再走一点？我们要不要回到古典时期？那这个古典指的是谁？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古典主义，古典谁是古典？
1: 对，
0: 其实指的是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古罗马，也就是在300年前的人去学2000年前人的艺术标准。那古希腊、古罗马的古典艺术标准是什么呢？对称、平衡、端庄啊！所以说这个元素就取。

0: 现代这个音乐表现主义当中斯拉文斯基的《春之祭》啊，它也是一个祭祀的音乐啊，但是在20世纪的时候一开始初次首演是失败的，观众一下接受不了这种音乐，感觉冲击力太强了，
1: 太先锋了，
0: 太先锋了。然后过了十年之后，20年之后，哇，成为20世纪的第一的代表作，现代主义的一个制高峰，到现在都是春之祭。所以我觉得就是要允许生态的多样性，要允许艺术的多样性。因为为什么说联合国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事情做得很伟大，要把这些文化艺术多样性保存起来保护起来，就跟生物一样。因为任何经典的东西，优秀的东西都不是凭空出来的，不是从石头缝里直接出来的，它需要大量的这种生物多样性，大量的艺术元素的多样性，最终才会形成全世界顶礼膜拜的那些经典和优秀的东西。所以它是需要一个生态圈的，艺术也是需要一个土壤的。所以我觉得北京交响乐团在这个3届的这个台湖的古典音乐季当中啊，就是在做这样的一种事情，就充分的将音乐的这种多样性，交响乐的多种可能挖掘出来。对，还是说就像刚才张云女士也提到的，小提琴也好，交响乐团也好，还是摇滚乐队也好，它还是一个平台，它是一个产生美好声音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你不要去过度的标签化它，就是它只能克制，它只能奔放啊。哎，你还要把它平台化，还是要让它充分的去展示它的多角度的魅力。
1: 请下旨马上推出节目，小汤讲音乐，
2: 我第一个订阅。
3: 我跟他听下旨聊完之后，我想啊，张颖，咱们这3场要请下旨过来作为音乐嘉宾，因为我们也请很多个嘉宾，因为沙龙形式的嘛，不单纯是乐动在那演，我们有咖啡方面的专家，有音乐方面的专家，甚至于是心理学方面的专家啊，都要请来，就每一个主题都配很多专家。夏芷你要接受邀请啊。
1: 而且夏芷讲的特别通俗，大家愿意听，用现在的话去讲，又是用人话去讲，这个是特别好的。
3: 邀请夏芷，
0: 荣幸荣幸，
3: 作为嘉宾
0: 荣幸。
1: 好，我们刚才又休息一段时间了。刚才说到这个毛南摇，是不是稍后就可以把这个毛南摇摇起来了？
4: 摇起来，摇起来！
5: 给大家摇一下这个毛南摇，
6: 哎，
5: 轻摇一下，
6: 因为直接是坐着，所以我们就
5: 哎，其实我们也想，就是说，到时候能不能请交响乐队的老师啊，在自己有限的范围之内，能接受的范围之内，能一起
3: 你试一下，一边拉一边看能不能摇，你试一下。
5: 因为我们今天就是在模拟你们就是坐着的那个
4: 对
5: 对、
4: 哎、对，
5: 就状态之下，
7: 我们就试试交响乐怎么摇。
8: 虽然是坐着，放开一点。
7: 来，咱们给大家。表演一下咱们这个毛南摇的这个经典曲目啊，还愿
4: 还愿也是。

0: 哎，我觉得普通观众就是能跟他摇起来，
1: 可以的，
2: 可以可以
0: 玩，你知道吗？你代表乐队也能摇起来，那我觉得可以，完全可以台上台下一起摇，
1: 而且特别解压。我刚才就一块跟着摇了。
3: 其实在演唱会上面，我们是会就是发动这个乐迷，
4: 观众跟着一起啊。
2: 他们评论我们的这个歌曲是说专治那个颈椎病的这个歌曲。
1: 这前面要稍微活动一下，要我觉得你们在演出开始之前要跟大家说一下，都活动活动自己的腰吧。哎，但是我虽然这个场面很难，几乎不可能实现，但是如果有可能，交响乐队70人后面也跟着摇，然后他们也摇。然后底下观众也摇，这样的画面简直是太魔性了。
2: 我们就是希望下面这么多人坐在下面，然后也跟着我们一起摇啊。
1: 你想象一下，底下3000人，然后加上台上这3-4千人，一同时左右要摇摆，这个视频拍出来绝对出圈啊，
0: 是吧？
2: 好神奇，
1: 所以你看，所有的灵感在这样聊的过程当中，它会产生出无限的可能性，而这些可能性又会带给艺术更多的这种传播感啊，又或者是影响力啊。这就是为什么北京交响乐团，我觉得第三届台湖古典音乐季特别棒的一点，你们的启发，你们的灵感是非常的多元和先锋的。
0: 我觉得就是这样，每一个艺术都需要让更多人来了解，是吧？真是不能给它界定某一个，就是艺术就只针对某一个群体。
1: 是，嗯，然后对于乐队而言的话，这也是一个特别难得的一个形式。对于所有的北京的年轻的观众而言的话，这也是一个特别新颖，以及会让他对于古典有一个完全不一样认识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场合。嗯，9月25号是在宇宙，哎，
0: 阴宇宙
1: ，
0: 台湖演艺小镇的阴宇宙。
1: 嗯，欢迎大家，明天就可以开始买票了。
0: 对，明天在大麦就可以买到我们的票。
1: 嗯，然后这次下指是不是也会有单独担当指挥的别的音乐的形式啊？
5: 对，在闭幕式当中，
1: 在就是跟舞蹈的那一场，
5: 对，
1: 是吧？
5: 对，我觉得李团长策划的这个非常的有意思。
1: 嗯，
5: 因为从原始社会以来，这人类这1万年的历史，这音乐舞蹈不分家，
1: 是
5: 吧？这个舞蹈的肢体语言，它是非常具象化的这种音乐音符的一种表现形式。
1: 嗯，
5: 所以我觉得这次的请多位著名的舞蹈家跟北京交响乐团一起啊，你看我们挑的这些都是经典的名著啊，《天鹅湖》
1: 哦，
5: 哇，这是家喻户晓的啊，哎，非常的这种漂亮唯美，
1: 嗯
5: 啊，然后还有这种团
1: 是大编制还是小编制啊？
5: 乐
1: 舞蹈
5: 大编制，
1: 乐团。肯定是
5: 对，乐团大编制，然后舞蹈家在前面
1: 啊，
5: 对，多位著名的舞蹈家，
1: 嗯，
5: 哎，对，你看我们选的曲目有这个天鹅湖，刚才介绍了，
1: 嗯，
5: 还有这个梁山伯与祝英台，
1: 哎呦，
5: 小提琴协奏曲，
1: 嗯，
5: 哎，然后这种中国的啊
0: 双人舞
5: 来表现，
1: 嗯，
5: 哎，我特别的喜欢中国的古典舞，应该说中国的古典审美啊，
1: 嗯，

0: 这个段位是很高的啊，这个古人呢，这个文人墨客呀，对于这种高雅的这样的一种理想化的一种塑造啊，这个无论是古典舞的这种功夫身段，还有特别是东方文化的这种意境美学啊，它很多的这种啊委婉的流转的一种表达啊，配合梁祝的这种音乐，大家会更好的欣赏到这种音乐和舞蹈的一种深层次的这样的一种碰撞。
1: 而且你越品越琢磨，越觉得有意思，我特别认同您说的这个。
0: 而且还有这个世界这个芭蕾舞的这个经典名曲《唐吉诃德》啊，这也是非常热烈的，有冲击力的。
1: 嗯
0: 啊，这所以说多首这样的，还有我们的热巴舞曲。
1: 嗯，
0: 哎，这是所以说中外名曲荟萃，再加上这个多位著名舞蹈家的表演，所以大家会从就像北京交响乐团李长君团长这连续三届倡导的，就是要通过更多的视角，对吧？通过更多的这样的一种欣赏的不同的一种风格，让你全方位的去了解音乐的好，艺术的好，啊，带给我们的这种震撼心灵的一种享受，所以它是需要一种多角度的一种欣赏的。哎，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有亮点的，
1: 而且这个好玩也是全方面的，
0: 对，
1: 所有人都觉得好玩，观众肯定是觉得新鲜好玩，演员乐手呢也是觉得新鲜好玩，对于您指挥而言更是如此。
0: 对，而且它也是传统艺术，就是西方有很多经典的舞剧嘛，
1: 是，
0: 哎，那舞剧的话，乐队是在乐池里的，
1: 是的，
0: 它是纯粹看这个道具和舞蹈演员的一种故事，但这次呢，乐团也搬到舞台上来，所以大家就是可以从舞蹈家的这种舞蹈和乐团的演奏上去欣赏这些技巧。啊，还有这种啊，现场的演出带来的这种激情的碰撞。
1: 哎，但两个舞台的话，会是不是从指挥角度而言，给您增加了难度系数啊？
0: 啊，不会，因为我们是在舞蹈家的背后
1: 啊，
0: 哎，舞蹈家在台前，
1: 啊，
0: 对，但是我们在一个平面上。
1: 嗯，
0: 哎，过去传统舞剧的话呢，是把乐队要放下去，放到乐室里，
1: 是的，
0: 然后台上只有舞蹈家们，只有舞蹈演员，还有道具、灯光、舞美。所以，其实现在国际上的很多演出形式也特别喜欢让乐团的演奏和舞蹈共同的展示给观众，因为观众很喜欢看乐团的演奏。
1: 是的，
0: 这种演奏的技巧啊，还有演奏的这种现场的操作，它是很迷人的。
1: 是的，
0: 哎，
1: 您刚才说梁祝，我就突然很想在节目当中听一下梁祝，要不然给大家拉一小段怎么样？
2: 主旋律，
1: 对，反正你都考核过一次了，还怕第二次吗？
3: 怕了。
1: 来一段，
2: 主旋律。

0: 还真是没有准备的一个表演啊。
1: 一点谱子都没有，
0: 是
1: 完全是在心里面去的，
0: 没错。
1: 刚才只是这样一个独奏的一个过程，
2: 你现点的他，
1: 对呀、啊，
2: 你现点的
0: 他也根本没有准备
1: 都没有啊，对呀、啊，
0: 来之前，
1: 而且说来就来这样的一个唯美的段落，再想象一下前面再有舞蹈老师，又专业又优秀著名的舞蹈老师在前面跳舞，哇，这场必须得看。
0: 然后这场还有一个亮点，刚才那个夏芷提到了热巴舞曲，这是藏族的一个音乐，我们现场是在大屏幕设计了一个虚拟舞团，因为我们那个屏幕是世界级的巨屏，巨高巨大的一个弧形屏幕，我们会拿科技制作一个虚拟舞团来跳藏族舞蹈，这个也是个亮点。
1: 10月6号
0: 下午2:30，
1: 好，然后依然也是明天就可以开票了，
0: 这个可能还得再晚两天
1: 啊，它一场一场开是吧，不是统一的，对，好，总之就是一定先关注北京交响乐团的公众号，
0: 对，
1: 然后哪一场有演出的话，就带着家人一块到现场去好好的感受一下。我们听到了《梁祝》的爱情的这样的唯美和伤感，毛南族的爱情应该也会有很多的情歌吧？
3: 毛南族的有一个非常好听的爱情歌曲叫《毛南姑娘》，对，这个是，有我们唱一个中文加一个毛南语的，结合版，
4: 普通话的，
3: 普通话的娱乐版。我们今天，因为我们今天是在北京嘛，我们就把它变成一个北京姑娘了，怎么样？就正好献给我们的北京姑娘，
1: 人家是江西姑娘，
5: 在北京的姑娘，
3: 北京姑娘对吧？
6: 在北京的江西
3: 姑娘。我调一下音啊，这。

0: 太有生命力了，这个时代当中的所有的一切的太有生命力的东西都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在大都市当中呢，大家现在压力都很大，所以我们很需要有这样的有生命力的形式让我们去感受到。而且我觉得每一次听完你们唱歌以后，你会发现生活真的很美好，你会发自内心的就嘴角上扬，充满着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毛南乐队一定会大火，我觉得是不是
1: 会的。
0: 而且强强结合，第三届台湖古典音乐季一定大获成功，也一定大火。
1: 谢谢。
0: 在看直播朋友说好好听，网上能不能听到他们的歌曲？
2: 我们刚才唱的前面一首歌叫《还愿》，是我们毛南乐队发的第一首那个单曲，大家可以去搜，有这个毛南语版，然后也有这个
3: 普通话版，
2: 还有英语版，
0: 还有英语版，
2: 对，
3: 英语版，
2: 对。
4: 因为想着以后就是可以把我们的中国的少数民族的歌曲文化可以推广到
3: 全世界
4: 去。
0: 你看他们的自信就在这里，已经做好准备，我们要开始国际音乐节走起来了，是吧？做好铺垫，对。然后另外一首新的歌是不是也要开始要上线了？快了。
3: 新的歌还要等一段时间。
4: 对，还在制作中，
3: 还在制作。然后我们这个毛南姑娘也是在网上能够听得到。就搜毛南姑娘就可以了。
2: 对。
0: 然后短视频有没有在做一些，或者新媒体的账号什么的，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
3: 对，
2: 大家可以在那个抖音上关注，还有视频号，还有小红书这些都可以关注。
3: 毛南乐队。
4: 毛南乐队。
2: 对，我们这个动态都会在那里更新。
3: 对，
0: 是。然后我们也真的非常期待在9月25号的第一场开幕式音乐会的整个的一个状况。
1: 对，9月25号下午2:30。Levels 音宇宙。
0: 现在应该是大家处在一个非常忙碌的状态吧，李团。
1: 对，我们的积极筹备当中，包括这场的编配，因为有9首是他们的作品，另外我们还有6首是交响乐，完全交响。但是交响乐也是夏日选择的，是非常，
5: 和这场音乐会整个的风格啊比较搭的，像这个霍尔斯特的这个行星组曲啊，然后包括这个波恩斯坦的戏曲故事啊，它有爵士的元素啊，还有这个加勒比海盗啊，大家非常喜欢好听的啊，星球大战啊。就是这些经典的音乐的话呢，整个都会让现场的观众应该说是非常嗨，非常燃，
0: 一波又一波的，
5: 一波又一波。对，
0: 是。然后毛南乐队应该是除了会唱毛南语的歌曲，也会唱普通话，是吧？
3: 对，都会有。
0: 所以不存在听不懂的情况。
3: 对，会穿插。然后尽管是有毛南语，也会有这个字幕提示。
1: 对，我们现场会有字幕，
2: 我们主要还是希望这个大家一起摇起来。
3: 如果字幕过得太快，然后我们还有这个夏老师在前帮我们讲两句，让我们解释一下。
0: 哇，夏芷这么忙啊！您除了直播也要当演员啊？
1: 夏芷前面还有吟诵
3: 的，吟诵，
0: 太全面了！妈呀，
3: 毛南故事的一个吟诵。
0: 妈呀，现在指挥都已经这么卷了吗？指挥圈也这个样子了吗？
5: 而且本场音乐会还有一个惊喜的节目彩蛋，就是在前面啊，李长军团长呢和这个国际著名的华人这个作曲家就是谭盾先生，创作的这个专门为北京交响乐团的这个《京韵》这首作品，
0: 好听，
5: 邀请一位也是和张勇女士同样优秀的一位小提琴家，汤苏珊，这个作品应该说是非常的具有一种年轻人的朝气和时代感，可能很多朋友都不会想到，哇，原来这个交响乐在京韵当中，特别是小提琴独奏汤苏珊，还有这样的一种表现，会给大家一种惊鸿一瞥的感觉。
0: 太好了，你看我们今天2个小时过程当中去跟大家介绍第三届台湖古典音乐季，我相信绝大多数朋友首先听到北京交响乐团交响乐跟我关系不大，然后又是古典，好像跟我关系也不大，但你仔细去听的话，在这一次的策划当中，它不是一个纯粹的古典的单一的形式，它有各种各样的融合的创新，当然古典它永远是最根基的那样的一个魂的存在。
1: 是，所以在我们的12个系列当中总会找到一款是你喜欢的。另外一个，我们是国庆系列，包括是中秋系列，我觉得也都符合当时你过节的那个心情。
0: 以及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北京交响乐团是真的欢迎大家走进去的，这也是我觉得特别酷的。
1: 对，因为北京交响乐团是我们通州副中心的第一个国有文艺乐团入驻在通州的，听起来有点远，但是你去过一次你就不觉得远，因为路很顺。
0: 而且听起来像是去人家单位，有啥好去的？去了以后发现人家单位挺好的，
1: 环境非常好。演艺小镇，我们那个一个文化产业园里面，北京教育它那个整个我们那个楼里面环境也非常好。欢迎各位乐迷和朋友们，两节期间到北京交响乐团来做客，欣赏音乐。
0: 走进去以后，你就会发现古典，它其实这以前叫古典，是因为时间性的问题，对吧？但是我们从共鸣性的角度而言，它完全没有这种代沟。
5: 没错，
0: 这点我觉得夏至应该是太有发言权了。
5: 是啊，音乐就是应该为大众服务的嘛，是吧？但是只是说音乐有各种不同的风格，高雅的、古典的，那它就强调理性的一面，
0: 是
5: 强调克制和节制的一面，是吧？强调温暖的一面啊。那对于流行音乐来说、摇滚音乐来说的话，就强调这种情绪的一种很朴素的一面，很直接表达的一面，不要藏着掖着，对，很奔放的一面，年轻人这种敢想敢干的一面。所以我觉得这整个其实都是人类情绪的一个完整的一个整体，它只是角度不同。
0: 是的，9月14号开始就已经可以买第一场音乐会的门票了，然后9月25号到10月6号的第三届台湖古典音乐季，我们希望在现场可以跟更多的朋友到现场面对面的去交流，各种形式的交流，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北京音乐厅不是北京音乐广播这次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一个宣传的平台，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会不断去跟大家介绍啊，然后把非常棒的音乐家们请到直播间当中啊，或者通过各种各样的短视频的形式啊，去帮助大家更好的走进古典，走进北京交响乐团，所以我们也共同期待一下。那我们今天晚上收尾作品来个啥比较好呢？摇篮曲刚才我们都唱完了，
3: 慢歌，
4: 浓，
3: 好啊，来一个思乡的曲，
0: 好。时间的关系，先跟大家提前说一声再见，然后我们在线上的各种各样的平台当中持续性的跟大家关注第三届台湖古典音乐季，也感谢我们今天到场的所有嘉宾。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节目是就听好歌不听话，我是泽华，各位晚安。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就听好歌不听话。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五之境，无止境。9月25日至12月27日，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为观众献上14台42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的绵长吐纳，到俄罗斯足尖的沉郁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奔放，世界知名舞团带着他们的经典与先锋，跨越山海，同台相逢，在交流与互鉴中，共同拓展舞蹈艺术的无限可能。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周日晚上好。接下来是麒麟主持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欢迎准时光临。废话不多说，赶快来听歌。上半时段 A 面，我们将听到林忆莲激情。Burning, take my breath away。彭佳慧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锦绣二重唱阿牛牵牛花。
1: 也许是爱情讨厌我们。
0: 张艾嘉心甘情愿。
2: 当我偷偷放开你的手。
0: 光良心甘情愿。

就听好歌，不听话。首先坐上时光机去到1987年，听到林忆莲的这首《激情》，改编翻唱电影《壮志凌云》的英文主题曲 Take My Breath Away， 也是当时香港地区上映的时候的粤语主题曲，后来也被用作王家卫《旺角卡门》的一首插曲。

这是来自美国的乐队 Berlin 在1986年为电影《壮志凌云》所带来的主题曲 Take My Breath Away， 拿下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席卷欧美各国的榜单。但是讽刺的是，因为这首大热的单曲和乐队本身新浪潮的定位冲突，那么他们内部的矛盾加剧，在爆红之后的第二年就解散了。之前呢是这首歌曲的中文版本林忆莲的《激情》。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彭佳慧2017年在歌手第九期当中翻唱林忆莲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对了，那一季呢林忆莲也是参赛歌手，那么彭佳慧等于在偶像面前翻唱她的封神代表作，是专门用来致敬林忆莲的表演。彭佳慧她自己也说，19岁酒吧驻唱第一首翻唱的歌曲就是《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0: 爱别人。
1: 阿牛锦绣二重唱，在1999年锦绣的《我的 Super Life》当中带来的《牵牛花》。那么这首歌呢是阿牛写的。好，接下来听到的两首歌都叫做《心甘情愿》。首先，张艾嘉1992年《爱的代价》当中的这首歌呢，它不是情歌，是母亲写给孩子的歌，是来自张艾嘉成为母亲之后真实的心境感悟。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精彩不断的 FM97.4 收听麒麟在周日的晚上带来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没错，接下来是下半时段我们将听到的歌曲有阿巴 Take a Chance on Me。 邓丽君水上人，
1: 在水上
0: 马兆俊那年我们19岁，
2: 那一段是记者的往事。
0: 薛之谦崇拜，
3: 我崇拜你回眸一笑就万里火海。
0: 陈楚生郑钧赤裸裸，
4: 我的爱赤裸裸。
0: 周华健伤心的歌，
5: 无法忘记。
0: Cliff Richard Ocean Deep。

这首歌也很老了，1981年邓丽君专辑同名主打歌曲《水上人》是属于她的二类作品啊，不是那种一线头部大热金曲，但是此刻听我还是想哭，她的歌声太美了。接下来是一首回望青春的自传式的作品，28岁的马兆骏纪念19岁的他，1987年心存感激专辑当中的《那年我们19岁》。

薛之谦创作并且演唱的《崇拜》，来自2024年《守村人》专辑。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歌手2025歌王之战当中陈楚生和郑钧所带来的《赤裸裸》，这是郑钧的一首歌曲哈。那么说一下他们的缘分，2007年快乐男声西安赛区呢，郑钧就是台下的评委，当时就评价陈楚生说他唱歌眼里有光。那么陈楚生也说呢，《赤裸裸》是当年酒吧驻唱时期最早爱上郑钧的第一首歌，无数个夜晚在酒吧里翻唱他。这次决赛邀请郑钧帮唱，对于陈楚生来讲，这是他圆梦的舞台。对哦，陈楚生是歌手2025的

周华健伤心的歌，来自他1991年让我欢喜让我忧，原曲呢是 Cliff Richard Ocean Deep， 那么中文的词是周华健亲自填写的，他曾经说呢，这是他最满意最喜欢的一次创作。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来听这首歌的原版，1983年 Silver 专辑当中 Cliff Richard Ocean Deep。 我是麒麟，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就听好歌不听话，那么稍后呢是国家大剧院，明天又是周一了，我们周一到周五的播出时间是晚上8点到9点，周六周日是晚上的10点到11点，谢谢，明天见。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国家大剧院。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

0: 旋律与世界节奏和谐共鸣，传统经典与现代创新交相辉映，意愿繁花，三指芬芳。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共同带来最璀璨的艺术舞台。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国家艺术表演最高殿堂，就在你的耳边。
1: 欢迎收听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国家大剧院，我是郭鹏。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我们来听一听今天晚上有什么值得关注的热点和亮点。
2: 晚上好，我是瑞秋。国家大剧院2026纯粹古典系列音乐会下周又要和大家见面了。从9月16号开始，在国家大剧院和北京艺术中心将会陆续呈现一系列的让人目不暇接的古典音乐盛会。那每一届的纯粹古典都是当代顶尖的音乐家和世界知名交响乐团集中展示的舞台。为今年的纯粹古典拉开大幕的是著名指挥家安东尼奥·帕帕诺和他挂帅的伦敦交响乐团。那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就来了解这几场重磅的开幕演出，也来介绍这支世界顶级乐团伦敦交响乐团。在提到他们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先听到这样一段话：伦敦交响乐团相信非凡的音乐应当触达每个人每个地方，无论是音乐厅里的交响乐爱好者，还是世界各地的初次聆听者。伦敦交响乐团简称 LSO， 他们当然是世界顶尖乐团，但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没有架子，平易近人。而对于非古典乐迷的大众来说，他们最平易近人的作品就是录制的各种经典的电影配乐。LSO 是史上录制电影配乐最多的交响乐团之一，从1977年的《星球大战》开始，为他们奠定了好莱坞配乐的标杆地位。大量的传世原声都是由他们在伦敦著名的阿比路录音室录音完成。

说到伦敦交响乐团和电影配乐的结缘，就不得不提到配乐大师约翰·威廉姆斯。除了《星战》，他们还合作了经典电影《超人》的原声。《超人》和《星球大战》可以说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史诗电影配乐的双子星。伦敦交响乐团的铜管声部特别出色，音色辉煌明亮，是他们最鲜明的标志，所以也特别适配这类气势恢宏的配乐。当然，他们在21世纪呢，还合作了《哈利波特》系列的好几部电影配乐，也是塑造了全新的经典。

还有很多大家熟悉的作位，就是我们此刻听到的詹姆斯霍纳，他们的合作代表也就是1995年的电影《勇敢的心》。

伦敦交响乐团凭借着这些经典的电影配乐，把音乐带出了音乐厅，也成功吸引了很多全新的听众群体。而接下来我们听的作品可能吸引的是更新的、更年轻的一个听众群。耳边的音乐充满了梦幻的色彩，这是为巴黎的迪士尼新园区的步行大道所创作的背景音乐，作曲家兼指挥是法国作曲家菲利普·罗比，他也是电影《放牛班的春天》的作曲，而演奏录制同样是

0: 十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中国旋律与世界节奏和谐共鸣，传统经典与现代创新交相辉映，意愿繁花，三指芬芳。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共同带来最璀璨的艺术舞台。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国家艺术表演最高殿堂，就在你的耳边。
2: 欢迎回来，我是瑞秋。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国家大剧院一年一度的金秋古典音乐盛宴2026纯粹古典系列音乐会。那为今年的演出开幕的是世界顶尖乐团伦敦交响乐团，他们将在现任首席指挥安东尼奥·帕帕诺爵士的带领下连续上演三场精彩的演出，带来莫扎特、布鲁克纳、斯基的交响名曲。上个时段我们介绍了 LSO 平易近人的一面，这个时段呢要听他们的看家本领了。首先听到的就是这三场演出的重磅收官曲目，柴可夫斯基的第五交响曲。时间的原因，我们今天听到的是柴五最著名也是最动人的第二乐章。这个版本由伦敦交响乐团演奏，指挥是乐团的首席客座指挥意大利指挥家贾南德雷亚诺塞达，而这次领衔北京演出的指挥帕帕诺是在2024-25乐季才刚刚加盟，接替了英国指挥家西蒙拉特尔，成为了伦敦交响乐团的新任首席指挥。

听完了柴舞的精华，那接下来的曲目同样也在下周伦敦交响乐团北京演出的曲目单上，是贝多芬的第三钢琴协奏曲。和他们合作的钢琴独奏呢，是肖赛冠军，来自加拿大的华裔青年钢琴家刘晓宇。他出生于1997年，而他的父母都是来自北京。

我们今天听的也是贝多芬第三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这个版本呢是来自著名钢琴家齐默尔曼和伦敦交响乐团的合作，指挥呢是乐团的上一任首席指挥西蒙拉特尔爵士。

在下周的演出中，刘晓宇会和伦敦交响乐团合作，带来贝多芬还有普罗科菲耶夫的钢琴协奏曲，一共三场演出，会全方位地展现这支老牌名团深厚的底蕴。那今天呢，还剩下一些时间，我们的安可曲是来自刘晓宇带来的肖邦的降 D 大调夜曲第八首，这是他在今年八月刚刚推出的最新专辑 Lunaris 月神的开篇曲目。 Lunaris 描绘的并不是月亮本身，而是在夜色降临之后，内在世界打开，时间感变得悬浮私密的精神状态。9月16到18号，欢迎大家走进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感受纯粹古典的震撼开场。

0: 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郭鹏，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收听节目的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这个创意不行，
4: 方案拿回去重写。

0: 我已经尽全力了，
1: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2: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3: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2: 这样真的值得吗？
4: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0: 我已经尽全力了，
5: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2: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6: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2: 这样真的值得。
7: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

我逼着心里面那渴望爱的小女生，要学会成熟点，有话就说给日记本。终于发现世界再冷，没有我对自己狠。我发现我很心能让铁柱变成。

金曲畅听无限，心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悦动心弦。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一点钟，此刻还清醒。

金曲畅听无限，心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10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10万光年。夜越深，情越浓。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每一个深情的音乐之夜。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1: 凌晨3点钟，此刻不想睡。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每一首歌曲，都是一艘金光闪闪的太空飞船。每一个夜晚，都有一场搭乘音乐的时光旅行。在时间之间，我们是灵魂自由的旅客，在旋律之上，回味亲爱的、热爱的生活。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峡。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3: 凌晨四点钟，此刻睡不着。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

我逼着心里面那渴望爱的小女生，要学会成熟点，有话就说给日记本。终于发现世界再冷，没有我对自己狠。我发现我很心能让铁柱变成针。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永远不懂我伤悲，像白天不懂夜的黑。
2: 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不谷飞飞倦早更，冲锄扑扑趁出勤。
1: 春雷阵阵，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0: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1: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0: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0: 相邻无事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1: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心情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时，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五知境，五止境。9月25日至12月27日，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

0: 趣味你的快乐航程提供燃料。
1: 我们是声音的星球，
2: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1: 是音乐生活的家园，是文艺宇宙的梦想，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3: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4: 974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

0: 是以晴天为主，依据最高气温是在分的去安排自己的户外活动。午后紫外线也比较强，所以提醒大家外出还是要注意遮阳防晒，并且及时的去补充水分。
1: 嗯，我们来关注下具体情况啊。今天白天呢是这个多云见晴天，最高气温是26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呢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80%。这两天呢早晚还是有点凉哈，13度到16度左右哈。
0: 嗯，是的。然后呢，我刚刚说。你看我自己出力一路骑过来的话，迎着这样的温度就感觉到哎，还挺舒适的。
1: 嗯，
0: 而且自己也完成了一项运动， PD 还得扛着厚外套啊。斯诺比就说了，那就盼着 PD 在冬天顶着西北风骑行。
1: 谢谢啊。
0: 你是会知道 PD 上班的方向的，西北风吧特别治他。
1: 我记得早年我当年还没有电动车的时候，于子跟我说，也跟我说，你骑电动车过来你当然冷啊。
0: 对啊，
1: 你骑自行车你
0: 对呀、
1: 啊，或者你走路过来是吧？
0: 是吧？
1: 后来我就试了一下，我走路15分钟以后，第二天我说我还是骑电动车吧。于子说为什么？我说这个冷吧，就是
0: 集中性的
1: 冷，5分钟还是冷15分钟的区别。
0: 但今天早上
1: 你动不起来是吧？
0: 有很多小耳朵是跟我一样啊，骑自行车或者走路去上班的。五环外的小王爷也给我拍了一下他上班路上的风景，你看是不是非常好？
1: 但是
0: 也有可能是因为小王爷是摄影师的关系，
1: 我正想问
0: 构图，
1: 我正想问啊，是。天高云淡，
0: 嗯，
1: 哪儿来的又大又白的云？
0: 你没看见中间那一片吗？
1: 这是
0: 又大啊，又白啊，
1: 又小又碎的云啊，这是。
0: 今天以前是棉花糖一样的云，
1: 对，
0: 今天是棉絮云，
1: 今天是
0: 棉花套子云，
1: 棉就是叫什么？
0: 嗯，
1: 向日葵，蒲公英被吹散的一瞬间，对不对哈？
0: 向日葵怎么了？
1: 我想
0: 你想说蒲公英？
1: 蒲公英梳成了向日葵吗？
0: 语言有多匮乏呀！所以今天你看，语言匮乏如我们俩这样的主持人，今天要向前辈好好的去学习一下。
1: 嗯、
0: 所以在上班路上有一个话题要跟大家共同开启，还是先有请小左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吧。
2: 提起主持人，每个人心里大概都藏着几位专属的白月光，是小时候放学守在电视机前陪着我们写完作业的少儿节目主持人，是跨年晚会上稳稳控场陪着我们倒数零点的晚会台柱子，也是访谈里面温柔接住所有情绪总能说到人心坎里的倾听者，还是综艺当中抛梗接梗不停承包了无数笑点的气氛担当。他们的声音和笑脸悄悄嵌入了很多人的成长片段里，隔着屏幕陪我们走过了一段又一段时光。你心里最爱的主持人是谁？又是哪个瞬间让你记了这么久呢？
0: 你心里最爱的主持人是谁？又有哪个瞬间让你记了这么久呢？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也能猜出来啊，今天为什么有这样的一期话题来跟各位共同开启？那应该是昨天有很多的朋友应该都通过社交网络看到了，在昨天上午的时候，

0: 外形非常的高大帅气，声音也充满力量。
1: 是，我这时候呢看到了五环外小王爷，哎呀，哪里哪里，岂敢岂敢呀！我最喜欢的是周涛、董卿、鲸鱼和郭鹏。
0: 这样，咱列两行好吗？
1: 别
0: 或者这样，咱加一个前缀。我最喜欢的央视主持人，我最喜欢的北京台主持人。
1: 你把那个央视两朵大花和鲸鱼放一起，我也觉得也就算了。后面还有个我，
0: 折煞我也。你也不能这么害我呀。
1: 哎，对，但是你看，还有这个斯努比说，红云和陈铎，尤其是他俩当年主持的系列节目《话说长江》，他们声情并茂的解说是让人记忆深刻。

0: 永远新鲜，
1: 早高峰我们不要烦恼，十一年的快乐配方我们继续陪伴，
2: 记住要活力全开，早安音乐秀我们明天见，
0: 早安音乐秀我们天天

哎呦，突然在看大家这些留言的时候，觉得当主持人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嗯，因为不仅是你本人，还有包括你所主持的节目，你每天准备的这些内容，都陪伴了大家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然后所被大家喜爱。比如说 Dennis Dragon 提到了，我特别喜欢早秀娱。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珍惜。
0: 黄子弘凡。

0: 却是问题还在哪儿也出现。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药监为民，安全在身边。今天我们聊儿童化妆品，儿童化妆品标签不得标注食品级可食用等词语或者食品有关图案，给儿童买化妆品认准小金盾标志，适用12周岁及以下儿童，安全用妆关注北京药监。2026年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进行中。
2: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3: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2: 找你开会方便吗？
3: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2: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3: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2: 太棒了！
3: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好消息，中国移动境外流量限时每天11.9元起，中国港澳日韩欧美等200多个方向无需换卡，落地即用。9月30日前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境外流量轻松办理，详询10086。以上为广告时间。

0: 10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早上七点。
1: 早上好，您嘞。
2: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3: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4: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0: 行色匆匆的 CBD， 有点堵车的二环。
5: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0: 经过大剧院，路过潘家园。
4: 刚刚送完了孩子。

0: 蓝莓。周一至周日早上7点至9点，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1: 你只需打开 FM 974，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0: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0: 你的大拇哥回来了啊！当时呢发了这首《栀子花开》，后来呢何老师转型做导演的时候，还又用他这首歌曲做了名字，就拍了《栀子花开》的电影。
1: 嗯，那段时间呢，有各路这大神们啊，用自己原来的什么刘若英的《后来》啊，然后《同桌的你》啊，对吧？啊，有很多这种。歌曲的名字，然后拍成了一部电影。但是我觉得何老师这首歌曲应该是当之无愧，他自己应该也没有想到这首歌曲后来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吧？
0: 因为毕竟主持人出歌的也不是就那么一两位嘛，对吧？
1: 对、啊，
0: 毕竟有一些主持人现在都已经是手握三首单曲的网易云音乐人了，
1: 有啥用？有人家这一首流量大吗？你就是出十首
0: 呀，
1: 出20首也没什么用，是吧？
0: 但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因为自己的主持能力，还有包括在业界的各方面的这种人缘也好。还有包括大家的评价也好啊，让大家更加的认可他了，所以能够在各个方面，不管是做导演、做歌手啊，还是就是做回主持人的本行，哎，都非常的有自己的建树。
1: 哎，今天说了半天啊，我还没有问你，你最喜爱的主持人是谁？
0: 哎、
1: 说说小的时候以及从业以后吧。
0: 嗯、我看看啊，今天是9月14号是吗？
1: 准备说到这个月底是吗？太多了是吧？
0: 大概在14年以前、应该也是在这样一个时间，我记不清到底是不是14号了。有一位老师问了我同样的话题，就是这个问题呢，应该是改变了我接下来的人生命运。
1: 啊，那是哪个老师问的呢？
0: 啊，就是我们播音学院的之前的院长卢景超老师，也是后来我的研究生导师啊。当时我是研究生刚入学，
1: 对，
0: 有一天他突然把我们这些跨专业考的学生全部都。就是叫在了一起，就跨专业，就是我们本科其实不是学播音学的，像我比如说我是学新闻学的，然后他把我们都聚在一起，每一个人都找我们去谈话。那首先当然
1: 单个聊啊，还是说一圈人一起聊，
0: 就是大家都在一起、
1: 啊、
0: 但是他会一个一个问你嘛，就跟你聊。但是第一点我觉得老师真的很关心我们，因为毕竟是我们是新来到播音学院的，我们本科没有在这边念，
1: 对，
0: 然后就是先打消大家的一些疑虑，觉得啊你们也不用担心跟不上或者是怎么样的、播音学院的老师都非常好，师资也很好，事实也很好，大家随时随地的都可以去找到，如果有需要帮助的话都可以寻求到。紧接着呢他无意当中抛出了一个问题，说你们最喜欢的主持人是谁。我就回答了两个人的名字，然后之后其中一位就成了我的导师，然后我就觉得哎，接下来整个人生的命运都会被改变。
1: 你就说到了白岩松老师。
0: 对，我提到了两个人，因为我当时脑子里面过了一下、我觉得我需要说一个新闻节目的主持人，还需要说一个综艺节目的主持人。
1: 综艺节目说的是谁？
0: 董卿。
1: 哦，你挺会的，没往湖南卫视那啥的整是吧？
0: 那我当然要奔着最高殿堂了。我确实也比较欣赏他们两个。
1: 是。
0: 然后说完了之后，后来我才知道，说是因为当时的时候，白老师要选研究生，我们是第一批嘛。
1: 嗯。
0: 这从来没有人知道这个消息，就是因为之前没有选过。
1: 白老师是这么选的呀？谁选他，他选谁啊？
0: 不是他让这么问的，是就是学院的老师会想说，哎，那可能有一个双向选择，他先了解一下学生们，就相当于跟所有的这些同学就是白老师当时提了一个要求，但是现在这个要求放开了，就他当时说想要一些复合学科背景的，就是你本科是学其他专业的，因为他可能也是想要做一些自己的教学实验。
1: 那我很合适啊，我除了没考上我都
0: 是啊。
1: 我都很符合呀，我多符合呀。
0: 但你知道你哪里不符合吗？
1: 我不符合哪里？
0: 你年龄不符合、因为你考上的话就只能是我的大师哥了。
1: 别了，大师弟。
0: 所以当时真的运气很好，哎，可能就是因为我答了他的名字，然后呢，老师就哎，可能对我有点印象了，就多问了我的一些，
1: 又看了一下你的背景资料、
0: 简历啊，对。后来呢，就把我的简历就递给了白老师，当然肯定不是只选了我一个人嘛，就大概给了大概四个人。
1: 哎，但你刚才说的是事情啊，你当时选他俩的理由是什么？
0: 我首先第一点呢，我肯定是奔着全国最好的电视台、全国最好的平台去嘛。还有一点呢，就是我刚刚讲了，我分了一下，就是新闻类的，还有综艺类的。那我各自认为他们两个。在我心目当中是这两大类当中我认为专业最厉害的主持人。
1: 大家听出来了吧，鱼子有多理性，一点感性色彩都没有，自己先分两块，然后从两块里面各揪了一个最厉害的。
0: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从事这个专业，所以我就必须要给一个非常客观公允的评价，而不是每次出来之后就是直接说我就是喜欢他，我看着他那模样我就觉得特可爱，对吧？这有点太个人色彩了。
1: 那你这说的咱们今天的听咱们小耳朵们把董卿周涛你放在一起，你觉得公允吗？
0: 大家就是我说的那种，你不从事这个行业，所以你就可以非常感性的我就是喜欢他俩。
1: 哎，也有道理啊！哎，可以，反正你这个呢，一看就是为了自己的这个未来的事业铺路。
0: 我没想那么多，
1: 就是、
0: 当时真的就是属于老师跟你闲聊。
1: 对。
0: 但是我就觉得，既然我已经半只脚踏进了这个行业了，那我肯定。

0: 还有一个非常客观公允的评价嘛，一个非常理性的判断。所以作为已经两只脚整个身子带一个脑袋已经全部都进入到了这个行业当中的月月鸟老师来说
1: 啊，了师
0: 啊，看我这个业务能力退化的，你心目当中最爱的主持人是谁？
1: 我那天盘了盘，那真的是有好多，就挨个数吧哈，就是广播这边呢，我应该最喜欢的是麒麟、老白、小强，还有 Mr. Q 吧，
0: 全都是，不，小强不就是 Mr. Q 吗？
1: 啊 ，Mr. Q 对，
0: 你再说，
1: 说到说，还有那个是 Mike D 啊，对，这几位我觉得应该是对我影响比较大的啊，相对来说呢，可能麒麟大哥应该影响更大一点，因为毕竟那时候是我在广播台的时候哈，
0: 对，
1: 啊，然后呢，除了这个之外，在广播以外呢，我想，电视主持人我喜欢这么几位啊，首先我觉得就是白岩松我也非常喜欢，然后呢，那个吴宗宪我很喜欢，对吧？因为我觉得反应
0: 能力特别快，你看你也跟我一样嘛，综艺节目分一块儿，新闻节目分一块儿，
1: 对，肯定还是有些区别和分野的哈。除了这个之外，我想想，我那天想了想，还有谁啊？撒贝宁我也很喜欢，我觉得。

0: 但是你看啊，有的时候你看从哪个角度说，比如说四季轮换秋，他说央视的张腾岳他也很喜欢，
1: 是的是的、嗯、
0: 对吧，那段时间玩梗也很、嗯、就是他当时也出了一个高度嘛，另外就是、嗯、朱什么权来，朱广权，
1: 对
0: 对吧、嗯、那段时间也很出圈、啊、
1: 哎，他本人性格就非常的有意思，很出圈啊、嗯、那你讲完了，
0: 我
1: 没有了是吗？
0: 因为其实他们几位，比如说我有段时间像吴宗宪的话，我段时间会搜他的那种主持合集，
1: 嗯，
0: 每天 emo 的时候就会多看一看，觉得很好笑，你知道吧啊？
1: 嗯，没有了。
0: 还有静瑜，
1: 那你
0: 给我吓的，对，还有静瑜老师，
1: 没有了。
0: 没有了吧？
1: 那我补充一个吧、
0: 啊、
1: 我心里面还有一个很爱的主持人。
0: 哦，你帮我补充一个，还是你自己给自己补充了一个？
1: 你看我要不要帮你一下，你看你要不要加入这位主持人呢、啊、前一段时间也发了一首新歌、啊啊、名字叫做
0: 肆意生长。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3: 我选择
2: 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时间的7:45，这里是 FM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金鱼。
5: 哎，国华，我是国华，我们是
4: 云鸟组合。你心里最爱的主持人是谁？刚刚我的这个答案啊，大家还满意吗？
5: 你也太狗了，知道吗？
4: 怎么狗了？我说爱柯就是狗是吗？
5: 啊！别，你可不能这么说呀！
4: 所以喜欢爱柯就狗喽，是这个意思是吗？北京时间7:46啊，大家帮忙记一下。该去爱柯旁边穿小画的小耳朵们跑快一点啊！
5: 我一般是不太会把现役的同事作为我最爱的主持人的，毕竟我都爱
4: 哦。哎，小左说，
5: 就是，手心手背都是肉啊，是不是啊？
4: 小左说没有我吗？我裂开了。小左，你最大的问题是吧？
5: 没有发歌，
4: 没有单曲。
5: 他也有首呼啦啦嘻嘻哈哈来着啊。
4: 你知道这首歌今天是我们的结尾的歌吗？
5: 哦，直接给说出来了是吧？
4: 因为我们同事之间确实关系非常好了，所以大家开玩笑啊，肯定不会把对方放在自己喜爱的主持人行列当中，因为觉得这是同事。
5: 对。
4: 但是呢，我如果要真的去非常认真的回答说我最喜爱的主持人，那我觉得还是有一点行业标杆意义在里面的，对不对？
5: 我帮你加一个吧，你今天没有说，但实际上你确实一直非常喜欢韩磊老师。
4: 嗯，是的，
5: 对吧？啊，你原来还是个这个小白，还没进来的时候就是听他的节目嘛，对不对啊？
4: 但没关系，就是我已经成功的住进韩磊老师家里，不，我要解释一下，
5: 我以为住进他心里。哦，是住进他家里啊？
4: 没有，丽姐有一个自己经营的非常漂亮的民宿啊，
5: 哦，对，
4: 叫巧克力的家。
5: 哦，你住过了？
4: 是，嗯，
5: 怎么样？
4: 我当时进去的时候，就丽姐给我摆了好多的一些就是伴手礼吧，算是，因为她知道我带小朋友一起去嘛，有很多小朋友吃的零食啊，还有给我准备的奶茶呀、薯片呀等等的，我真的觉得她是个特别贴心的姐姐。
5: 嗯，
4: 所以你看，礼尚往来，当时吃了丽姐这么多的零食，到了中秋了，我要向丽姐表达一下我的喜爱，
5: 准备送人一盒。
4: 我送他月饼吧，因为到了中秋了嘛，对吧？啊，很多朋友可能都说，现在中秋吃月饼的时候，可能没有以前那种团圆的氛围感了。
5: 对，
4: 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分一块大大的月饼，说说笑笑，觉得好像那种热闹才是中秋应该有的一种味道。
5: 嗯，那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往常的一些款式啊，这个风味啊，大家吃的差不多了，那么今年呢，大家不妨试一试燕之屋的团圆大月饼，来帮你找回满满的中秋仪式感。好像从这两年开始呢，大家非常喜欢，就不是那种做小包装了，
4: 对，
5: 是那种一个特别大的啊。
4: 对，这款就是。因为这款黑松露蛋黄风味大月饼，单盒定价是498，但是它有1.25千克，3斤。自古呢，咱们中国人都是以大为美嘛，所以这块团圆的大月饼，真的有时候你看起来就像，哎，好像挂在天上的这个月亮一样，它的直径超过了20厘米，所以一家人，比如说那天晚上大家聚在一起，聚完餐以后呢，正好把它端上来，就像一个蛋糕或者甜品一样，一桌人分着吃刚刚好。它的这个外包装呢，采用的是木棉暗纹惊艳玉兔的设计，高级雅致，拿出来不管是自己跟家人团聚的时候当蛋糕吃，还是说去送礼，都特别的有面子。
5: 是的，用料呢也是非常讲究的啊，其中有这个黑松露酱搭配着咸鲜的咸蛋黄，再融入健康的黑米粗粮，所以口感的层次也是非常丰富。而且呢，礼盒礼袋也是配齐。那这次呢，还有这个刀叉这种套装，所以让大家
4: 都给大家配齐了。
5: 赏月的时候直接切开分食，有点像大家平常订那个生日蛋糕的感觉。
4: 这个氛围感一下子就上来了。
5: 对，
4: 也特别适合中秋的时候。一盒承载了6大的美好祝愿，送给长辈、送给亲友或者做员工福利都非常的体面大方，有90天的保证期，所以中秋备礼刚刚好。重点要跟大家说一下，咱974听友们这次有专属优惠了。刚刚说到呢，这款

0: 间来咨询预定了，好不好啊？
1: 赶快回复一下大月饼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或者北京音乐广播，抓紧去为亲友送上这份中秋的美好心意。

0: 头的是吧？
1: 我们来看一下吧，最近的亲子观察秀《我家那闺女2026》正在热播当中，所以几组嘉宾截然不同的这种家庭的相处模式也在全网引发了讨论。
0: 是
1: 的，你看这个了吗？
0: 我没看，
1: 我已经刷到好多个了。
0: 啊，你看的是片段是吧？
1: 对，我看到片段，因为这次的四个人，我觉得我都挺感兴趣的。一个是陈瑶，就是首先这个演员我就非常喜欢，再加上他参加、这个《披荆斩》《乘风破浪》《乘风破浪的姐姐》《
0: 披荆斩棘的姐姐》，
1: 那是哥哥。对，然后又特别讨喜嘛。他的这个家庭整个的氛围就特别的温馨，跟父母相处也非常的松弛自在。那另一个呢就是奥运冠军张佳琪。
0: 张佳琪，对。
1: 我觉得这个母女的关系就有点像我有的时候在吐槽我妈的那种感觉。就是可能母亲更多的秉持着一种忠实的打压教育，习惯性的去否定或者说用信息轰炸这样的方式去沟通，所以可能母女之间的隔阂会明显一些吧。
0: 张佳琪还说了一句，他说、我不是你养大的，我是对你养大的。
1: 对。
0: 也让很多人觉得非常心疼。
1: 对。
0: 我忽然想起了前两天退役的，也不是退役哈，从上海体育局出来的刘翔。其实刘翔和当时说他和他父母的关系，就是他大概从送到队里以后、一年可能就见的次数反正不会很多。
1: 是，所以你看嘛，前一段时间即使在回应这些外界的信息的时候，到最后还要晒出球鞋感谢一下自己的教练。
0: 是，所以你看他其实一直就是在队里长大的啊。
1: 是，所以对教练的感情会更深一些嘛。
0: 是的、
1: 所以你又发现说跟孩子相处这个事情真的就是有什么样的付出就会有什么样的收获啊。所以呢这一期还有一个非常具有争议性的嘉宾就是陈妍希、
0: 为什么、
1: 因为他让自己9岁的儿子星星出镜了嘛。对，但他的教育方式引发了大量的讨论。一个就是排得太满了，9岁的孩子
0: 陈妍希
1: 全部都是培训班。
0: 陈妍希自己不是是知名演员嘛、
1: 对
0: 啊、明白明白、
1: 他自己就是学业水平也比较好，他自己本来就是一个就成绩很好嘛、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会觉得给孩子排得这么满是不是有点拔苗助长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奖励式教育，比如说家里可能会有什么做家务的时候给你兑换几颗什么小红花，将来可以给你换奖品什么之类的、他们家是做家务兑换玩手机的时长、所以你就能看到孩子在家里特别跟他就是讨价还价的这种感觉、
0: 明白明白、
1: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可能很多父母都会犯的一个错误，就是答应孩子的事情，但是因为家里更重要的事儿，比如说来了客人了啊，就临时取消。